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

0: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哎，对了，今天小秘书去深圳工作的事儿，你有没有想一下？明天再说吧。那可是1500块啊！他说了，要是再能干点别的，乱不七八糟加起来。 那一个月怎么着也得2000多块钱呢。你想想看，我们厂子现在就是绩效最好的时候，加上我的工龄，加上这个我的职称，一顶老天了，也就是7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我就是熬到退休我也拿不到这时候。你就一点都不动心？
1: 这要是换了过去啊。 我肯定动心啊！啊！可是现在呢，自打出了虎头巴那件事情，我就觉得，人活这一辈子，你说挣多少钱才算够啊？一家人能在一块儿平平安安的，那比什么都强。
0: 行吧，也是。
2: 那就不着急了，再想想。啊！老爷，老爷，换糖叔来了。
3: 咱来福最爱吃糖了，
4: 有便宜点的吗？
5: 啊，下面那个就是。
4: 啊，那个是吧？
5: 哎，对。啊好

0: 怎么样了，爷子？坐着舒服吗？啊，挺舒服的。啊，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的，很舒服。
1: 非常。
0: 哎，
1: 我看看这个。
0: 对，这个都是很稳定的。

0: 这倒容易，你这万一被看见了呢？
1: 我问你，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啊？
0: 不到300。
1: 咱俩一合作，几天就300。
0: 啊？这买碗饭能挣这么多钱呢？哎呀，算了算了，那个我这技术也不行了。
1: 怎么不行啊？你在食堂帮忙那么久，肯定没问题的。
0: 那到时候琢磨琢磨吧。
1: 啊，什么再说，就这么定了啊！我现在去市场考察考察去啊，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哎呀，走了啊！
2: 啊，不吃饭了？
1: 不吃了，
0: 慢点啊！曼明说这来福不好好上学，非得让我跟他一块弄盒饭。但是说实话，他说挣的还挺多，
2: 挺好的呀。
0: 啊，曼，那您的意思也是觉得我应该跟他干这事儿？
2: 不是的，不是的。哎，
0: 怎么了？是不是家里缺钱了？哎呦，
2: 妈就想多攒点钱给你娶媳妇儿呢。
3: 嫂子。

0: 谢谢我呀！啊，确实是该好好谢谢你。谢谢您帮我想这么好一招啊！但是没有你，我虎头一样的享受，是不是虎头？啊，我不行。你就吹吧。一朵，来，累一天了，赶紧吃啊！
1: 特意给你准备。
2: 谢谢虎头哥。
0: 哇，这么多带鱼啊！哎，我的呢？
1: 车里呢？自己拿去。
0: 我还得伺候你呢，
1: 你拿去。就是，
0: 好吃啊，别扎着啊，有刺。嗯。哎，我鱼呢？咋丢了？
1: 带鱼，这不是吗？挺多的。
0: 这能一样吗？这
1: 海子少啊，快吃吧，差不多，差不多。 减减肥吧。
0: 就是。
1: 懒得搭理你，嗯，
0: 那就去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1: 我这有刚找着6块，然后加上这个，
0: 记得是，我这73，我是84，不是150多了。哎，还真是，哎，这几天就挣了这么多钱了。
3: 太挣了吧！
4: 我这个比你的带鱼还香呢，陈玉朵。
5: 别忘了我的游戏机。哎，
4: 徐叔，我记得您是不是有个地下室啊？
3: 对啊。
4: 猴崽子，我就知道黄二郎的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说吧，什么事儿？
6: 能不能借我用用啊？还有这个。 我想向您请教请教。
3: 兔崽子，你行啊，啊！你这功课这么忙，你还有空搞这个？嗯。

0: 掏你钱，来来来，拿。
1: 十块钱多少钱？
0: 三块钱一盒，后面排队啊。啊，
2: 倒是不贵。我带学生来，打不打折？
0: 打折。
3: 学校
4: 不是，怎么了？
3: 出来不卖盒饭，被老师抓进办公室了。
4: 不是你啊，卖什么盒饭呢？这是
3: 这个来福真是没少给我找事儿，咋回事啊？
5: 这回您可误会了，我们也没招谁惹谁，而且同学们都可爱吃了。我就觉得王老师看不惯毕来福挣钱。
4: 他什么叫看不惯？这毕来福挣钱还没招谁惹谁？你们不好学习卖盒饭呢？
3: 啊，
4: 不
3: 知道
4: 赵琴马上就要高考了，啊，
3: 快走吧！
4: 快
3: 你好好在家待着啊！
4: 真是的，就是。
6: 叔叔阿姨，我先替我爸还一部分，剩下的钱
7: 我会尽快还给你们的。
8: 行，那我先走了。
6: 得慢点。
9: 哎呀，你们帮帮忙好吧，我是真的挺为难的。
10: 不是王老师，你可不能这么说，你可不能不管呐。
8: 啊，是呀，王老师，我们来福他年纪小不懂事儿，这回他是真知道自己错了。
10: 是啊，
8: 不会再有下次了。
9: 但是这次啊，他确实是有点过分了。啊，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在学校门口搞什么集卡片返现金，还有什么三人行打折优惠，现在带动的同学们都不好好学习了，成天研究这个返现金这点事儿，都闹到校长那儿去了。
8: 王老师，那麻烦您，在校长面前求求情。
9: 哎呀，再求情，我这老师的饭碗都丢了。现在就有很多同学说我，说我一碗水端不平啊，说我包庇他。现在学。
11: 这样，他赚的所有钱。

我们这他赚同学们的钱，我们会还上一个好的大学。好呀，这是河水，终于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 中国乡贫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熟的百炼成钢，迸发出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 光厦万千，深耕热土，共趋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场。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 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哎，还真有点事儿，那天晚上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大男人磨磨唧唧的，有什么就说呀。
1: 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啊？喜欢一个人，就是你看不见他的时候会想他，他要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特开心。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留给他。那
0: 怎么能在一起啊？
1: 那你得先表白呀。
0: 怎么表白啊？
1: 这你琢磨，你自己琢磨去。
0: 我要会表白，我还问你吗？

0: 爸，回来了！回来了，又做什么好吃的？我老远就闻着香味了。哈哈，今天又把你妈忙坏了吧？嗯，
1: 今天吃鱼。嗯，
0: 陈一朵，想吃饭了，有你爱吃的红烧鲈鱼。
1: 来了。
2: 爸，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3: 你把这给一朵呗，
2: 你自己晚上给他呗。
3: 你不是一会儿正好回去吗？你还给他拿过去。
2: 哦，还不好意思了？
3: 是怎么是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行，兄弟懂你。
3: 我哪懂不好意思了？我。

0: 一朵，一朵，哎，这个是虎头让我给你烧的罐头，我们大家一起组织个烤肉大餐，大家让我回来叫你一起去。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现在有什么比备考更重要的呀？
1: 二模考的不是还行吗？哎，放松一下。
0: 二模就进步那么点儿，之前落下那么多，还远远不够呢。
1: 这老窝子这也没有学习效率，咱得劳逸结合一下啊。
0: 跟，
1: 别客气了，走吧，走吧，晚上我再陪你一起回来。挑灯夜读啊！
0: 掌柜，这怎么过去啊？
1: 爬过。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

0: 的四分之一。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充电赋能。

0: 从15到17世纪，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西方列强也陆续来到了中国这个令他们充满各种想象的东方国度。在带回丝绸、瓷器、茶叶的同时，也带回了对于中国长城的描述。公元160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辗转来到北京，向明朝万历皇帝呈现了一套欧洲出版的环宇全图。当这套印刷精美的地图徐徐展开时，可以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被醒目的标注，并且在其图柱上写明了它是中国皇帝为阻止鞑靼人的入侵而在群山之中所建。这是有史可考首部含有中国内容的世界地图，在欧洲销量多达5425部。由此可见，中国万里长城以及它的军事防御功能，在距今400多年前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闻名于世。中国的长城自诞生2000多年来，修护持续，屹立至今。修建长城非中国所独创，大约在东汉时期，罗马帝国也修建了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即罗马帝国边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位于今天英国的哈德良长城。但是自统一的罗马帝国崩溃后，边墙便被废弃。中国长城的修筑能够绵延不绝，主要是因为中华文明大一统格局未曾中断，而罗马帝国后来分崩离析，不再有持续修筑长城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环境。那么，从军事防御角度上说，长城到底有何精妙之处，而使其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长城发展最完备的时期——中国明朝。距今570多年的明朝正统14年，这一年相继发生了差点改变王朝命运的2件战事。以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为标志的土木之变，和之后兵部尚书于谦临危受命领导的北京保卫战，草原铁骑旋风式的作战能力使得京师一度危在旦夕，明朝即将面对开国以来最大的危机。
1: 政治上的这样一种变化，造成了明中期政治的一系列的变动，甚至动荡乃至危机。
2: 土木之变对于明军来说，它的损失太大了，就一次性的把这个明朝华北地区的这些精锐部队一次性的全都给损失掉了。那么不光是人员的损失，还有包括它的武器的损失，这些其实是一个在很短的时间内是很难恢复的。
0: 明开国初年，洪武、永乐两代帝王前后10几次远征漠北，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蒙古军队虽然元气大伤，却没能被彻底消灭。明朝第六任皇帝朱祁镇在位之时，塞外草原再次出现了一位军事

0: 强人，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土木之变和之后的北京保卫战，就是这位蒙古瓦剌部首领挑起的。在这两场战役中，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的居庸关两度被围，但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有力地支持了北京内城的守卫。否则居庸关失陷，则京城不保，明朝的历史很可能因此而被改写。那么为什么居庸关对于京城如此重要呢？理位置，北京西部的群山属于太行北段，统称西山。北京北部军都山处于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结合部位，两山相接，留下一线缝隙，这便是军都形，又称之为关沟。居庸关便位于关沟之内。天地造化在此两分，关内是华北平原的平畴沃野，关外则通向蒙古草原和晋陕北部。一方面它是北面阻止游牧，前方直达北京城下便是一马平川，再也无险可守。另一方面，即使敌人通过别的方式进入到京师范围，守住居庸关也有重要意义。不能让其打通这条便捷的交通线，来去自如，获得补给。只要居庸关在，敌人就不敢久留。土木之变和北京保卫战之后，惊出一身冷汗的明朝皇帝不惜耗费大量国力，对长城及其边塞修缮并增筑。
1: 除了明初那次大规模修缮长城之外，接下来实现的两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完成了著名的明代的万里长城防御体系。
0: 居庸关的建设更是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土木之变后的70多年间被不断修筑。人们通常认为长城仅仅是一堵墙，但实际上长城经过历代不断增建，其规模和功能已经发生了实质的变化。建成后的居庸关不是一座孤立的关城，而是一个纵深接近20公里的防御体系。高大而坚实的边墙以山势而筑，前后5道防线沿着被称为关沟的狭长山谷层层横列。这5道防线按层级来说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居庸关城，是明洪武元年大将军徐达、常遇春所建。关城跨水而筑，有南北二门。第二层次为居庸关沟，沿关沟一线布置有南口城、居庸关城、上关城、八达岭和岔道城5座防御城池，纵深布局，层层设防。第三层次为居庸关防区，由居庸关沟向外围延伸扩展，范围涵盖居庸关的戍守边界，横跨方圆数百里的区域。居庸关在军事防御上固若金汤，被称为绝险，实际上发挥作用的是以居庸关为核心的整体居庸关防区。防区以居庸关关城为中心，分北路、中路、南路、东路、西路。

0: 又含白杨口、长峪城、横林口、镇边城，多条防线联合布防，构成网状防御体系。各路所辖隘口多达108处，每路隘口都自成体系，单独设防。这些城堡隘口相互支撑，再加上大量一耕一农的屯堡，以及传递军情的封侯驿站，与雄伟的关城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1: 大大小小的口子全守住了，就是其中一个口子突破的话，它旁边口子会很快应援的，因为它有不同的口都有不同的驻兵，应援速度很快，所以它即使冲进来了，它想回撤也很难，因为旁边有包抄了，所以它是一个纵深的防区。
0: 这些防线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八达岭。八达岭位居居庸关关沟的北口，与南口相对，为居庸关的门户关口，高居关沟北段最高处。这里两峰夹峙，一道中开，居高临下。坐落在关沟峡谷中的八达岭被称为天险，历来是万里长城防线上重要的关隘之一，是古代蒙古部落以及大同、宣化等地去往京城的首选通道。随山脊如波浪翻腾般绵延的坚固墙体，和雄大高耸、遥相呼应的座座敌楼，易守难攻。正所谓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
2: 居庸关是指挥中心，位于最中心的位置，所以说它真正迎敌的那个面呢是在八达岭。
0: 居庸关军事防御体系建成之后，纵观历史，除了明朝末年李自成在攻打居庸关时守关将领主动投降之外，居庸关从未被攻陷。居庸关军事防御体系规模宏大，但它仍然只是长城整体防御体系中的一环。让我们把视线移到明长城全线，长城的军事防御体系才能显示出它真正的实力。明长城的防御体系从总体上体现南北方向为大纵深防御，东西方向为九边重镇的分段防守。明朝长城分九个区域管辖，被称为九边重镇。后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务和保护帝陵的需要，在北京西北增设了昌平镇，在北京西南增设了珍宝镇，明后期又增设两镇，合称为九边十三镇。今北京地区大部分处在冀州镇、宣府镇和昌平镇的范围内。
3: 它这个军镇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战区或者说军区是有点类似的，它就是说这个明朝的全国通用的军事的就是卫所制度，所卫大一点，所小一点，那么它会设一个总兵官，那么这个总兵官他下边可能会管着好这个地区所有的卫所的军事力量。
0: 具体到各镇内的防守，首先由镇城的总兵统领全军，到各路城的参将统领各路，最后的一级防御就是各堡城的防守。不同级别的指挥中心逐级相连，并与王朝最高军事指挥系统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形成了一条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分地守御、重点设防的长城屯兵指挥系统，构成了一个防守完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并且拥有极大的纵深。
1: 我们认为的这个长城是一个墙体，这个概念实际是低估了长城的价值以及古人的智慧。那为什么说是极大呢？是因为它有几百公里，每一个镇都是有几百公里纵深的，就整个这个从墙体往内侧往内陆方向几百公里，这个纵深都是边疆区域，所以我们用边镇这个概念。

0: 学界对长城研究的深入，其军事方面完备的体系被揭示出来。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相联系的更深层次的网络也揭开了神秘面纱，那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系统，被学者们称之为巨系统。
1: 巨系统包括下面的一些子系统，就是边墙系统、城池系统、驿船系统、封船系统和互市贸易系统，当然还有一个屯田系统。屯田呢，因为遗存比较少，就不怎么提。但是屯田的这个重要性是很高的。屯田的目的是让士兵们在边疆地区能够自给自足，所以这六大系统加起来组成了我们这个边疆区域的这个长城防御体系，或者这个巨系统。这个巨系统的里面的各个系统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一个协同运转的关系。
0: 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以及与其相关的巨系统确实世所罕见，其完备和复杂程度令人震撼。那么，为什么长城可以历经2000年而不衰，逐渐发展成为这么庞大的一个巨系统？这里面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呢？纵观长城的发展，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代的2000多年间，虽然时断时续，但对长城的修筑一直延续着。除汉族各王朝修筑长城外，其他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如北魏、北齐、北周、辽金等朝代也都修过长城。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朝代是秦代、汉代和明代。这三个王朝在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的形成、发展、完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长城初建时，其主要作用是拦阻骑兵和战车快速通过。那时的诸侯列国彼此攻防，互相争霸，根据防御的需要，在边境上修筑起长城。而长城在2000多年中，更多的时候是为了防范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
2: 就是一个和平的愿望，一个不想打仗的愿望，实在不想打仗了，才会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去修建长城。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愿望，一个对和平的守望和期许，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当中去做这件事的一个根本。
0: 长城在中国明朝中后期达到了其历史上最大的修建规模。然而，面对蒙古骑兵，长城的军事防御体系却再一次遭受严峻的挑战。距离土木之变100年后，明嘉靖29年8月。蒙古右翼土默特首领俺答汗进攻要塞古北口。
3: 俺答汗的这个战术啊是很讲究的，他通过另派了一支骑兵，悄悄的绕过了重要的这个古北口啊这一带啊严守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在这个长城的沿线，你这么长的地方，总有这个相对比较疏忽的地方，就是从小路抄了这个古北口的这个后路了。
0: 蒙古骑兵顺利南下，大肆劫掠密云、怀柔、顺义，沿途200多里竟没有遇到阻拦，这就是历史上的庚戌之变。俺答汗之所以来去从容，除了军事，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时明朝上层考虑的依然还是怎么整顿军备和继续增修长城，以期堵住任何可能的漏洞。随着军队对火器使用的增多，长城原来

0: 已不能满足新的军事所需，加上军纪涣散，显然小修小改解决不了问题。安达汗退兵后，明嘉靖朝立刻开始了整顿蓟镇边备，但明朝军事作战能力整体的改观还要等到18年之后。那个时候，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抵抗倭寇，成绩卓著，被调往北方前线守卫长城。
1: 守卫京城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守卫京城的长城呢，修的在形体上和功能上，在军事防卫上还存在一些差距，所以他就对他主管的长城，正是京城防卫最要害的核心部位，他就重新设计，包括在关，包括那个哨所，包括保障各个体系之间，都重新组织修建。
0: 戚继光作为蓟镇总兵官，在蓟镇的最大功勋是修筑空心敌台和修葺长城。旧长城线上虽有一些实心小台，但这种小台彼此之间毫无联系，既不能掩蔽士卒，又没有地方贮存军火器具，敌军只要从高处射箭，台上守军就很难固守，不利于战斗。自隆庆3年起，戚继光开始了对长城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修筑。
2: 他一下子呢，就把这个长城从之前的一个相对比较固化、比较静态的这样一种防御体系呢，变成了一个内部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空间，很好的为这个士兵提供庇护之所的这样一个地方。进入到那个敌台的里面去，它其实就相当于小型的一个城堡，然后里面可以在这里生火做饭，然后可以在这里睡觉，然后在这里储存兵器，储存这个吃的东西。
3: 戚继光这种砖包长城的修筑样式啊，也使得原先城墙之外的小路来调动部队的，变成可以依托城墙墙顶形成这一个快速的平坦的横向运动的部队调动的道路。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墙体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交通的孔道，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0: 当时火器的使用已经成为趋势，戚继光在城墙垛口下的雨墙以上，以一定的距离按地势情况设置瞭望孔、射孔，大大加强了防卫能力。
3: 当时就发明了有点类似于这种轻便的迫击炮这样一类的火器，这就是虎蹲炮。虎蹲炮它的本身的炮的炮管啊并不算太长，它发射的子弹呢、射程也不是特别远，但是呢它由于使用了很多弹子同时轰放出去以后啊，其实它是起到了一个对进攻的敌人或者是集群的敌人呢大面积杀伤的这么样一个重要的作用。
0: 除此之外，戚继光还在军事训练等一系列方面进行了革新，这样一来，长城防线的防御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戚继光的练兵，他在鸳鸯阵应长短不同的装备，包括长枪和短枪，包括竹矛，同时呢每12人一组互相配合，所以骁勇善战，连续取得胜利。
0: 在谭纶和戚继光的共同努力下，东起山海关、西至祁连关的千余里防线上，长城随地势蜿蜒起伏，加之疏密分布的敌台、烽火台、关城等建筑，高低相间，蔚为壮观。戚继光守边16年，留下一条坚固的防御线，蓟镇获得较长时间的和平。明史称赞继光在镇16年，边备修葺，蓟门焕然。
4: 他自己写的那诗里边就讲嘛，一年360日啊，都是横戈马

0: 上行啊，就是一年到晚都是在军旅当中，在效劳嘛，在艰苦的作战。那么有这样的将领，那当然地震呢是安全的。
1: 在张居正、谭纶等推动下，其管辖的其他边镇也参照戚继光的范例，全面修建辖区长城，构成了一个城墙高峙、敌台林立、封侯相望、完整而坚固的防御工事体系。明朝后期的边患主要来自辽东，京畿之地在戚继光改革之后，很少再有大规模的明蒙冲突。历经2000多年的持续建造，不同朝代的苦心经营，在明朝末年终于迎来了其在军事防御建筑意义上最完美的时刻。明朝希望将长城的军事防御价值发挥到极致，期望长城的存在能够使得王朝千秋万代。如此愿望能否得以实现呢？17世纪，女真民族在白山黑水间再次崛起，撕碎了辽东防线。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城略地，直捣京城。1644年4月，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清军由此进入中原。
2: 原因呢，其实就是在于防守长城的人叛变了，就是所谓的啊吴三桂啊投降清朝，引清军入关，又把这个关门给打开，那么清军呢啊就可以大规模的涌入华北平原。
1: 在内忧外患中，即使牢固的长城也无法成为依靠，明王朝无奈走向终结。
2: 长城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军事建筑当然是很重要，历史中最重要的还是人，就是说防御长城的人才是长城社会的一个主体部分。明朝发挥了非常多的财力修筑长城，但是最后没有避免政权的这样一种灭亡，因此呢他们就在感叹，其实维护政权最大的关键仍然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1: 随着历史的发展，长城作为军事防御体系的功能逐渐衰落，作为民族分布地理界限的作用随之淡化。如今，那座绵延于群山的古老长城，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有如凤凰涅槃，浴火淬炼，升华屹立，成为融入中华民族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的精神图腾。在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中，长城精神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

0: 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朝阳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朝阳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很多的程序到那样的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受不了晚。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够4码对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万8888元。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
0: 每年东埔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埔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2: 35、50、75万、85万一次。
1: 85万2次，85万3次。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部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触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 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埔开市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0: 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相比的。
1: 对于茶竿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新时代尚于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顺而得名的尚语，文明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尚语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尚语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诗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

上弦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照。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线，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

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0: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1: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

宫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行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站。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

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物业管理是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当传统物业管理遇上基层治理新需求，如何来打破固有的模式，创新服务路径，让物业服务更有温度，治理效能更具提升呢？在板块街道绿城社区，这里的小区管理啊，是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之路，用多元协同的思路破解服务痛点，凝聚邻里温情。
1: 那今天我们主要也是开一个三方的一个会议啊，主要是我们也讨论一下我们就是桂花园小区呢，我们最后七台高层电梯的一个安装的事情啊。
0: 这里是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绿城桂花园小区的三方协同会议室，一场围绕老旧小区电梯更换的专题协商会正在有序开展。电梯更换曾是让无数老旧社区头疼的硬骨头，涉及资金筹措、方案选定、施工协商等诸多难题。而在绿城社区，这场三方协同会议让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协商，心贴心沟通，让难题有了破解方向。
2: 更换电梯之中啊，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每家每户的去走访、去询问，征求他们的意见。从选品牌到电梯的安装完成，到现在的验收合格，基本上社区包括我们这一块，包括一些住建局这一块，我们是配合得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阻碍。
3: 那在电梯更换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协调业主跟物业电梯公司之间的一些问题啊，那也是保证了我们小区内36台高层电梯都得到了平稳顺利的推进。
0: 从踢皮球到拧成绳，三方协同制度是绿城社区破解治理难题的金钥匙。小区电梯换好了，服务更要跟得上。在桂花园，物业服务企业精心打造了幸福贵你服务品牌，该品牌活动以全年传统节日为脉络，打造常态化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既有七扇 DIY、 端午包粽等贴合传统节日的经典项目，也有葫芦丝演奏、合唱展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还开设了瑜伽课程，兼顾不同年龄段居民需求，尤其注重适老化设计，让老年居民在参与中收获快乐，感受温暖。物业也从管理者真正变成了邻里大家庭的组织者。
4: 礼拜的一到五我们都有节目的，就是比如像摄影课啊，像那个太极拳啊，还有像那个就是中医养生的啊，就是各方面我们都在开展的。
2: 后续幸福归你这个品牌的，既然发掘这个品牌呢，我们后续会有一些成立一些社团，舞蹈社团、瑜伽社团，包括一些老年社，包括我们现在增加的一些缝纫社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慢慢的都会发掘起来。然后8、9月份的时候，我们这里会做一个老年服务业主的一个标杆啊。
0: 同属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的城市之星小区，同样践行着服务居民的治理初心，依托业委会的自治力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理之路。
5: 在去开工啊！
6: 哎呀，
5: 那个群里来发我的，那个羊年说的啥做个，那个钱好好多多。

0: 那今年上月初三上到了的是折扣的哦，有妇女免费两哎，兼职免费一个啦哦。
1: 手机微信二维，
2: 哎对，把这张券拿着，身份证还有医保卡，多读懂啊、哦。走。
3: 这样的便民服务场景在我区推行，社区工作者常态化入住小区办公后也成为常态。
4: 就是我们目前在试行社区包联干部进小区驻点办公，每周一三五社区工作人员就会下小区驻点办公，主动向居民宣讲医保社保等政府的政策，把居民的事情啊都在小区里能解决掉，让社区服务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服务。
3: 包联干部沉下去，民生服务提上来，而要把小区管好，单靠包联干部还不够，关键还是小区自治要到位。城市之星的业委会正是扛起了这一份自治责任红管家，他们尽职尽责，牵头协调各类事宜，当好居民与社区物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为后续三方协同发力筑牢基础，让小区治理有了主心骨。
5: 十二号楼是这样的，
6: 他说已经三次反水了，
5: 是从那个就是厨房的管道了，接到雨水管道去，
7: 记错了，
5: 接错了，
7: 怎么会记错呢？
5: 我们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紧急维修通，我们这个费用我们来出，叫外面人来通的呀。
3: 作为小区的红管家，城市之星业委会的成员们始终尽职尽责，主动作为，聚焦小区环境提升和居民生活便利，牵头推进了一系列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从小区绿化补种、植被修剪，让闲置角落变身绿色景观，到地下室地坪漆全面修补，破损区域翻新，彻底改变了以往地下室杂乱破损的面貌。除此之外，还积极协调解决小区道路坑洼、楼道杂物清理、公共照明检修等民生小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8: 我们小区志愿者我们有几百个人，从疫情那里走出来的啊，我们一些小区的维修我们都比较及时的，我们很多的维修其实都没有用维修基金跟多种经营收入，我们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情怀啊，就我们都是党员，就我真心实意的说，因为我们也不是体制内的党员对吧，一个就是我们的党性，第二个是我们是我们的公德心，我们的责任心，对不对，就是凭着这个情怀走下去的。
3: 在持续推进小区环境改造、完善治理体系的同时，城市之星业委会始终聚焦居民多样化需求，将一处闲置用房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了青春驿站。作为小区便民服务的重要延伸，该驿站及便民服务、文化活动、意识协商于一体，既破解了闲置空间浪费的难题，又为居民搭建了交流互动、享受服务的平台，让治理温度直达群众身边。
8: 小区一个入住率比较高，然后志愿者比较多，就主要是来开展这个志愿服务的，就邻里沟通的一个平台嘛，就是大家业主可以在这里面，小孩子玩玩啊，大人比如说老年人看看电视啊什么的啊、哦，那大家都挺开心的。有什么事情嘛，大家可以找到社区的人，因为社区你也看到了，有包联干部在这里啊、哦，那我们业委会的啊，还有志愿者都在这里，那目前为止都志愿者管的嘛，这个地方啊。
9: 那在近年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实践，党建引领三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啊，协调好像物业、业委会、社区，三方之间的关系。那下一步我们社区呢，也将继续发挥对物业和业委会的监督管理的职能啊，协调好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之间的关系，那推动我们城市社区的治理呢，从社区走向小区啊，也是为居民提供更多精细化的服务，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传递更多的邻里温情。
10: 其实绿城社区的幸福密码非常简单，核心呢就是各方同心协力，把居民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用心做好服务，让大家在小区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你最喜欢的？哎，对了，我记得你之前不爱吃这个呀。那什么时候不爱吃这个了？哎，婷子，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这个味儿的冰棍的呀？啊，嗯，其实吧。 你应该问我喜欢吃这冰棍多久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考试没考好，不敢回家。
2: 哥哥，给你，可好吃了，我最喜欢吃这个了。
1: 当时你给了我一根红豆冰棍儿，那时候我就喜欢上了。

0: 咱回去吧，不早了。
1: 慢吞吞的，回去太阳都下山了，我可饿坏了。
0: 饿坏了？那咱走快点。
1: 可以呀，恢复的挺好呀。

0: 哥，哎，我找您聊聊啊，咱们聊聊。
1: 我跟你有的可聊吗？赶紧滚蛋！
0: 别，哥。

0: 知道我错了，真的。要不你抽我俩嘴不得了？
1: 爹一躺，回来您一报警啊，你上我这儿碰瓷儿来了是吗？甭来这套，赶走。哎呦，
0: 哥给，咱哥俩谁跟谁呀、啊？我能干那事儿吗？你抽我吧，我今天呐，真心诚意的。登门挨抽来了，您揍我，您消消气儿。
1: 我，
0: 你揍我，
1: 我干嘛非揍你啊？我跟你没有关系了，知道吗？赶紧走。
0: 别没关系呀、啊。哎呀，我都听说了，咱们两家啊，马上就成亲家了。这一家人呐，
1: 去，他姑爹，赶紧走啊！我跟你说，我没有你哥那么好骗，我这房子还有用呢，留着给我儿子结婚使呢。
0: 走，
1: 姑爹，
0: 干嘛？
2: 请问这里是跨骨轴胡同33号院张泽忠先生家吗？
1: 啊，怎么了？是啊。
2: 我是来送餐的。
0: 啊，对，这我知道，给我吧，给我吧。哦，没事了啊。
2: 祝您二位用餐愉快。
0: 好嘞，
2: 再见。
0: 哥，我借您那桌子试试啊。哎，
3: 妈的，来了。
4: 您瞧这个，
5: 你从哪儿来呀？
4: 哎，我是
6: 你叫什么名字呀？哎，
4: 你叫我老皮就
6: 行。你来这多久了呀？
4: 来北京。
5: 你多高呀？
6: 你多大呀？
4: 1.84米。
6: 你经常健身吗？
4: 啊，对。
5: 你有女朋友吗？
4: 女朋友？
6: 你胡子是真的假的呀？
4: 胡子能假的吗？哎，等我一下。
5: 哎，别走啊！
7: 别走！来接我的你。
8: 又来了。
9: 老皮啊，老皮，这都是咱们的客户啊，客户就是上帝啊，你要跟上帝好好聊一聊啊。
0: 羊肉片。来，吃点吃点，啊，来，吃啊！
1: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知道这句话吗？你今儿有事儿，你说吧。哎呦，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来看看您来。哎，对了，我给您带礼物呢，您瞧见没有？这是我特意从外国给您带回来的外国啤酒，您尝尝。
1: 你先等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我看着呢。您光着屁股回来的，记得吗？您这啤酒怎么带回来的？
0: 你哪儿那么夸张啊？还光着屁股，那不挡着一截儿呢吗？那还真是，你甭管我怎么带回来的，你就喝吧。哥，我前些日子特忙，但我
1: 你忙什么？我知道，我心里有数。你不是忙着骗你哥哥呢吗？你不是忙着蒙你们老爷子呢吗？
0: 这天没法聊了。那事儿我错了，我对不起，行了吧？这是我哥也没饶了我呀。再说您得理解，我欠人钱我不得还呢，啊？我这是秦琼卖马呀。
1: 反正这话得这么说啊，你们哥俩卖房我也管不着，但是你们别挤得这老爷子，好吧？实不行你就把老头接到我这儿来，我这房租到时候给你打对折，好不好？
0: 要说咱这跨骨轴的胡同啊，有一个算一个，谁最仗义？忠哥最仗义。得了，今儿啊，就当我给您赔个不是，行吧？来，喝酒。
1: 你先等会儿，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你今儿也绝对不是憋着赔不是来的，啊？
0: 哎呦！你把钱弄走了，我才去你的！
10: 哎，还我钱！
1: 你要不把话说清楚了，我也喝不下去这酒。
0: 行吧，那就直说吧。哥，刚我进门的时候可看见了，就这个柜子里边这小白板上面写这字儿，账单子吧，为钱着急是不是？我惦记着您呢，这么着。我带着您，咱挣笔钱，怎么样？
1: 反正这么着，我这是一分钱没有。嗯，那小白板上写的清楚，您都看见了，那都是要花的钱，啊。
0: 你吃着说呀，你这大眼瞪小眼的有意思吗？是不是？挣钱嘛是最可以的。别，他们都是男的，都是你的。
11: 几个也不像是什么正经男的，总
0: 别，不会害怕。
9: 我们请老皮跟大家谈一谈。
0: 好，
9: 老皮，来，很多

0: 跟大家谈一谈，大家有什么问题问的啊！我先出去一趟，
1: 你出去干啥呀？你来了，别！您您在这儿一个月哪儿？你多少钱呀？
2: 您这后事要跟老板，
3: 我们这装修店装修花了多少钱？
1: 是吧？那可帅呀！
0: 不好意思，我的中文不太够，
1: 什么贵？说什么呀？老板娘，你快给我眼泪的呀！你想网红店的，你听不懂？
3: 听不懂，听不懂。
4: 兄弟。
3: 我跟你说，就说这俩，
0: 行啊！
3: 哎，一桌子大几千，这就10万块钱进去了，再加上各种乱七八糟服务费呀什么的，这一天就得2500-20万去。哎，难呐，兄弟！
0: 哎哎哎，别呀，
3: 啊，
0: 您花20万，那合我哥一分钱不出啊！
3: 我张择中娶儿媳妇，我能让人娘家掏钱，我干不出那事儿来，跌份，你知道吗？哎呀，
0: 大爷，举起。
3: 这么着吧，
0: 我代表我哥，咱就吃，改天再跟您说啊。
1: 哎，对呀，兄弟，你这
0: 八字有一撇，咱们再聊这事儿。
1: 不是啊，这
3: 不行，你这个知道吗？
0: 您得娶媳妇儿，您一娶媳妇儿啊，这钱就来了。家人们，看着像我。

0: 给您惦记着呢。哎，把手机落桌上，想回去留人一微信呐。您别这样啊，咱们是一块儿的。
1: 我给佑廷打两块鲍鱼馅饺子，两分钟。
0: 你这还你什么鲍鱼饺子？那玩意儿能吃吗？
2: 十个串，十个大腰子，齐了，请慢用。
0: 哎呦，哥，大腰子，您不是要结婚了吗？赶紧补补。
1: 我用不上。哎，我还没答应呢，我。
0: 哎，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我的火锅，郭总的饺子，您可都吃了，人你也见了。对不对？人家的实力，
2: 人家那个口音，
0: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1: 我就没明白一事儿啊。是，是我在咱们胡同里头可能是条件最好的那个啊，但是我还是弄不清楚这么多人怎么就非找我呀？
0: 你自己不是都说了吗？你就是条件最好的呀。
3: 哎呦，一百万可不少了，哥给。您能为十万块钱装死，当坐地炮，一百万还少啊？
0: 我跟你说啊，就这活儿，我要是找爱心生，顶多5万块钱。明天他能拉着媳妇上民政局离婚去，你信吗？
1: 你拿我跟他比啊？
0: 我就说那个意思嘛。哎，来吧，来吧，来吧，哥哥，赌吧。
4: Test test， 望北一号今天正式进入北京，北京的一切都欣欣向荣，充满朝气的，跟你形容的差不多。
5: 对了，我的脚踏车轮胎破了，还好我在胡同里碰到了一个很好的大哥，他好热情啊，他帮我修了车胎，找到了住的地方，还帮我订了脚踏车的零件，我很感谢他。
4: 今天是我在内陆骑行的1135天，算了一下，我一共骑了10350公里。希望年底能够骑到漠河吧，那是祖国的最北端。骑到那里，才算是完成了我们有跟祖国。

0: 哎呀，真好看！
1: 哎，我觉得你跟我弄这俩小辫儿，是不是显得有点矫情啊？
2: 多好看呀、啊！应该再整两个小蝴蝶。
1: 你可算了，
0: 是不是、啊？
2: 哎，今天香水都喷上了，今天的肚里都像大姑娘了。
3: 光说像大姑娘了，你看看都要成家了，这屋子乱的啊！
1: 这不才显得您能干吗？
3: 别耍贫嘴，注意安全，听到没有？
1: 我跟婷子出去能有什么不安全的？
4: 助理，您慢点啊。
5: 哎呦，妈呀！
4: 慢点。
5: 我说，大晚上的，哎，你带我来这么吓人的地儿干嘛呀？
4: 你跟我上来吧，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边。
5: 你不是说上来就知道了吗？哎，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张武婷，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敢在这儿给我普及什么建筑理论知识，我跟你没完啊！
6: 助理，哎，你看这栋楼啊，还有这栋楼的这个视野，这些景色，好不好看？啊？这栋楼啊，是我们公司设计的，虽然前期项目没有参与。但是呢，后边的装修设计还有二期工程，公司说要全权交给我负责。咱们现在站这位置啊，以后会是一个特别大的落地窗。

0: 你感受一下，这个视野好不好看？啊，好不好看？你甭问我呀，问问你老板去，问问什么同事啊、客户都行。你问我这干什么？我又不懂。
1: 他们的感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感受。
0: 我感受可不怎么样，这么一破楼，就怪瘆人的，还冷飕飕的。哎，咱俩找一个好吃的地儿吃东西多好呀！

0: 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啊？嗯，对。就是这间，我都做过考察了。这间房子是这栋楼里最好的一个位置。以后我一定会给它买下来。哦，对了，我都想好了，这个地方我打算设计一个衣帽间给你用。还有这儿，这是一个书房。当然呢，你把你喜欢的东西也都放在这里。
1: 啊，还有这一块，是咱们家的客厅。哎呀，你说这些，你什么意思呀？怪奇怪的，今天这怎么就成变成咱们家了？不是，哎呀，谁跟你说这是咱们家呀？哎呀，谁跟你就咱们了呀？你不想跟我有一个家吗？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的意思是。
2: 我想和你有一个家。哎呦，不行！
1: 哎呀，你在干嘛呀？你现在你在跟我表白吗？你还是在求婚啊？我是在求偶。哎呀，不行！哎呀，你怎么回事啊你？
2: 你怎么一点都不按顺序出牌呢？
1: 那我按照你的顺序出牌。

0: 世界上最杰出的建筑设计师。我告诉你，听的，就凭这一点，你就比他强。这孩子爹当还是不当？
1: 只要是我的事儿，你当。只要是咱。
2: 感冒了，
3: 那我家有药。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

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张雨婷，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要迈不出这一步，我这辈子瞧不起你。
1: 杜丽娅。

0: 小婷啊，
1: 还不进去啊？
0: 进去。
1: 哎，
2: 那咱们再溜一圈吧。
3: 你刚让我进去的呀？
0: 就这样吧，回去吧。为什么我在这儿，我看着你进去了，我再进去？
1: 不行，你先进去，我看着你进去。

0: 谁的？听你的。走吧。那我走了啊。啊，走吧，走吧。我倒着走。
1: 那什么，那个明儿你就别点外卖了，中午我给你送饭去。
0: 行，那明天见了。
1: 明天见。

0: 您说，您这么些年有没有考虑过说，续个弦呢？哎，
1: 您坐家里头一待，二十万，这买卖合适啊？
2: 儿子，我想给你娶一妈，就比你小三岁。嗯，

0: 儿子，我想给你娶一临时的妈，岁数跟你差不多。
1: 哟，哎，
2: 爸啊，您跟这儿干嘛呢？
0: 我就透了气儿，
1: 透了气儿。你刚回来怎么那么晚？哎，睡觉去，睡觉去。
2: 行，您也早点睡啊。
1: 哎，好嘞。
2: 哎，爸。
0: 啊？
2: 我想娶杜丽。
0: 哦，那娶呗。啊？那正好，我也想。我也想让你娶杜丽呢。

0: 哎，您找什么呢？姐姐，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银色的吊坠，大概这么大，然后带着链子的？嗯，没看见。怎么丢了？
1: 对，找不着了。哎，那房间你找了吗？房里没有。哟，
0: 那我这刚打扫完，没发现。你只要我发现有客人丢东西，肯定就给您收好的哈。
1: 行行行，
0: 哎，别着急。
2: 我自己找回。
0: 慢慢找，肯定丢不了啊。慢点。哇，曼谭，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2: 什么？
0: 啊，你这个月的工资又没了。
2: 什么叫我这月工资又没了呀？我的工资也没了。
0: 苏大哥，
2: 你自己。你看没看见一个银色的吊坠，带着链子的？哟。 没见着，你可丢哪儿去了？就
3: 是不知道丢哪去了。
2: 你是不是昨天落院里了？你上院里找找去。
3: 哎，
2: 哎，我说，我是说坐下喝杯咖啡吧。来，坐，老平，帮我们坐一杯。好啊，
3: 行，有钱呢，下个月再说。这个。
1: 很珍贵的东西是吧？你看把你给急的。你看，哟，这是我太太。哦，她叫小慧。哦，可她现在不在了。哟，我们结婚的那时候没什么钱，没有蜜月旅行，她说。 他说：“现在没有没关系。”

0: 等将来有了钱以后，他有一场大的，他要走遍内陆的每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努力赚钱，后来赚到了点钱，就没了时间。总是想着还那么年轻嘛，总有机会的，那就说着说没就没了。
1: 老周他爱人可又带他出去玩了啊！人家现在可在悉尼海边晒太阳。哎，你知道吗？人家悉尼海边可一只蚊子都没有，可舒服了。
2: 真去了，假去了呀？忽悠你的吧？这你也信？
1: 你急赤白脸干嘛？我跟你商量。
2: 没事，没事，没事，这事不商量。
1: 我知道你就等着拆迁回迁呢。哎，都等了十来年了，有信儿吗？
2: 有信儿没信儿，咱是北京人，不能搬河北去。
1: 哎，我那茶几呢？啊，你给我钱呢？
2: 什么钱？
1: 卖茶几的钱呀、啊？
2: 谁告诉你卖了？
1: 你给我处理哪儿去了？
2: 咱能翻篇了吗？一破茶几，你搁屋里不碍眼呢？我这
1: 2000也你买它，2500搁胖子店里，我吃了好几个月。
3: 2500整的是破爆肚，我2100的是正经东西，还是给你买的，怎么了？哎呦，
1: 马腾，摔摔了吧？我说啊，你别生了。咱们一到了下雨，是不是就担心哪儿漏雨啊？上厕所得排队吧？ 你说你也说了，淘换点菜还得菜市场跟人抢去，咱夏天不敢开空调，冬天还冻手冻脚，什么时候上床，什么时候这边鞋才敢脱，对不对？你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你从来不站到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我想要什么，你知道吗？
3: 时间过得真快，
1: 结婚都这么多年了。
3: 哎呀，
1: 我跟你谈恋爱那会儿，我都没想过会在这胡同过一辈子。
2: 什么话呀，媳妇儿？
0: 哪儿跟哪儿啊？哪儿到哪儿啊？这一辈子，日子长着呢，啊！樊棠，你说咱俩这些年吧，其实也有过开心的事儿哈。都是开
2: 心的事儿啊！
1: 我到现在还记得，你跟我说，甭管人民币出到几版，凡是上边印的风景，你都会带我去一个遍。
0: 小慧，对不起啊，差点把你给弄丢了。 真不好意思，提您这伤心事儿。<笑>不会，没事。那您这个虽然说是带着太太呢啊，这一个人骑10000多公里，这是为什么呀？
4: 如果想做一件事，千万别问为什么，因为生命到了终结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问这件事情有没有给人带来快乐，给自己带来振奋，因为到了最后。
0: 生命就是一场过程，
4: 嘿，这话说的有境界，漂亮漂亮，
0: 这古龙说的，
4: 那不甭管谁说的，也是好话。嗯，背下来也是本事。<笑>杜大哥，啊，您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人呢。
0: 嗨，我这姐姐也是。嗯，
4: 看你们这样真的很让人羡慕。她开着民宿，你开着咖啡馆，人还顶多，生意挺好的，但这不是最棒的。
2: 听弟弟说一句，嗯，有机会，不，冯管有没有机会，一定要带姐姐出去好好的玩一趟，那才是最棒的。兄弟，你这句话我一定记着，多谢多谢，好话。
5: 买了，
2: 老皮，谢谢啊。哎，老皮，
5: 客气。
2: 人说咱买卖好呢，
5: 人确实很多，但是不赚钱的。
6: 为什么呢？怎么会不赚钱呢？
2: 满堂，咱妈会不赚钱的，他前任就打折，我们的利润都被他打掉了。胡说，他这杯就不打。
5: 对对对对对对，满堂，你终于开窍了。
2: 你等一会儿，我说不打折是因为是白送的。你像老皮，你这抠样，你看你这德行啊，卖什么钱呢？交点朋友得了，对不对呀？这给我握握手，交朋友。 哎，
5: 我是老皮。

0: 你好，
1: 我的大大。
2: 哎，金姐，来，您看一下，
3: 这个没错，您可以。
2: 我们这个业务范围除了养老以外，还有保险呢、啊，哎，还有保健呢、啊，很多的。哎，
4: 那肯定，快给我得了。
2: 哎，这个太多了。哎
5: 呀，没事，我回家呀，养老去发去，替你发去啊。好，再见。哎，我走了，拜拜。
2: 哎，好，
6: 你们慢走啊。
7: 好啊，
8: 你发东西啊。哟，
5: 你看看，这不都一沓子了吗？
2: 大姐，
5: 拿回家去，搁到厨房，哎，一垫，又干净又不沾油，这多好啊！啊，
2: 杨奶奶，
6: 杨奶奶，
4: 哎，来了，
6: 哎呦，奶奶，
4: 又是小王奶奶，
2: 急不急？杨奶奶啊，哎，我们公司这个以房养老的业务在北京就是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公司的经营范围呢，
9: 您看看，
2: 包括养老还有保健，您关注一下哈。
5: 孩子，我北京没房啊，这房还是我租的。哦，我就是一收破烂的，全指这些破烂养老呢。哎呀，
2: 没关系。
6: 奶奶，没事，您北京没房也没关系，我们外省的业务也可以接的呀。
2: 是啊，您关注一下
5: 啊，我考虑啊。哎，
2: 好，那我
5: 你们这传单可用的是好纸呀，这要是卖了可赚钱了。你那有多少呀？
6: 奶奶，您先忙着我们先走了。
2: 这是我们还有事。哎，我再过来啊。
6: 您先忙，
2: 拜拜。
5: 哎，这就走啊？我还没说完呢。
10: 这厨房还是蛮亮的嘛。哎，
11: 厨房干净明亮啊。这是我哥收藏的书啊，奖状，瞅着没有？这我大侄子的奖杯，看
10: 啊，这奖杯也太破了。
11: 这破不破的，这叫荣誉啊。这是照片，看这孩子多喜庆啊，随便溜达溜达，走吧啊，看看。哎，
10: 过来，
11: 这是保险柜啊，好东西都在这里头，这有密码，以后归你。你先参观啊。干嘛呀？你是不是闲的呀你？我怎么没弄明白，你给他弄来干嘛？人家郭总说了，让他来婆家熟悉环境。
12: 什么环境？这我儿子还不知道呢，早晚的嘛。
13: 我回来了。
12: 哎，你回来那么早啊你？哦，
13: 我们公司领导说可以回来工作。
2: 啊，回来正好。
13: 啊，哎，小杜叔，
2: 择日不如撞日啊！我给你介绍介绍。
12: 买，行。
2: 哥，你甭管，你听我的，这好事儿，你别害羞，别害羞啊！大侄子，来，见见你未来的母亲。
13: 您好。
12: 哎，又停又，您先坐着啊。
11: 这孩子呀，天生的他就有礼貌，有素质，啊！
12: 哎，又停！
13: 哎，爸，
12: 这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3: 哦，停，没事儿，我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您要想再找一个，我没意见，只要您喜欢就行。
12: 那，那你也是误会了，
13: 您真不用解释了啊！您快回去陪人家吧。
12: 我那你这
13: 我回公司干活了啊，快回去吧。
14: 那天你来呀，我看这天线，我就琢磨，我说难不成你也玩孩子？嘿，我也玩，你知道吗？没成想这两天听见你生日了，你就是望北一号。
15: 你说这多巧，这个
16: 望北一号今天正式进入昆明。望北一号今天到达长沙。望北一号今天到达济南，现在在大明湖畔。
17: 这个东西啊，真好玩，
15: 好玩好玩。
17: 想不到我声音还是很多人听见了，
15: 口音不一样嘛，很容易分辨。
17: 对，这链子多少钱呢？
15: 行了，都成兄弟了，还什么钱不钱呀？带在身边啊。但是记着，欠我一顿饭，士林夜市你请客啊！
17: 行，士林夜市，
15: 带着点，万一坏了呢，也能换换，是吧？
17: 哎，千万别再坏了
15: 啊！千万别再坏了。 哎，要怎么着？
17: 走吧，
15: 走来，动身，
0: 动身。
15: 这车呀，方方面面还可以。哎，目前车况不错。
5: 这么急就走了，多玩两天嘛。
17: 我还有很长的路得走呢。哦，
5: 哎呀，真是。
17: 姐，哎，这两天谢谢你照顾。哎
5: 呀，应该的，应该的，欢迎常来啊。
17: 是，我一定会再来。哎，杜大哥，感谢，
15: 一路平安啊，
17: 一路平安，
5: 一路平安啊。
17: 等会等，咱要不拍张照？
15: 好啊，来来来，留个纪念，留个纪念，留个纪念。
17: 一二三，茄子，
15: 茄子，
17: 再来一个茄子，
15: 大茄子。哎，
5: 得嘞，回头发给我们啊。
17: 没问题。哎，
5: 好嘞好嘞，注意安全。
15: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哎，
17: 一路平安，
5: 保重啊。哎，
15: 别忘了士林夜市请我吃饭。
17: 没问题。
5: 真能忽悠，北京都没出去几趟，还士林夜市呢。
15: 那怎么着呀？不光要去，还得带个人去呢。
5: 你带谁呀？
15: 不是你。
5: 谁跟你去似的？
15: 会是谁呢？同学们，咱们这条胡同啊，那要说卧虎藏龙，那都抢的。你们应该知道啊，这北京城的前身是元大都。以前啊，有一诗人写过这么一首诗啊：大都周遭十一门，草山土著哪吒城，趁言若以砖石裹，是长似天王衣甲兵。这讲的是什么呢？不是明朝啊，有一皇上，他想修建这北京城，于是这工部赶紧奏明皇上说：“陛下，北京这地方那可是苦海幽州啊，那里的孽龙啊，那可是十分的厉害。”这朱棣这么一听，哎呦，就赶紧把刘伯温跟姚广孝两位军师给请过来了，让他们二位来制作这个修城图纸。俩人这么一合计，得了，咱们十日之后合起来议事。可是没想，可是没想到的是啊，这俩人碰上一个穿着红袄短裤的小孩，而且还都对自己说：“照着我画。”这一眨眼的功夫啊，十天可就到了。 刘伯温、姚广孝这两位军师这么一碰头，把这图纸啊啪这么一瞧，嘿，
1: 你
15: 们
1: 看怎么着？
7: 怎么着啊？
1: 这两张图纸画的是一模一样啊！原来是哪吒在指引二位该如何修建这北京城。
15: 咱这北京城
1: 也叫八臂哪吒城。
15: 你瞧咱们这胡同，瞧见没有啊？正好就是哪吒的胯骨轴子。
8: 哎，我说啊，哎，喷的有点没边儿了。您这真的假的呀？
15: 你瞧，这
8: 你们都是学生吧？你们啊？嗯。人家知道，你知道，您这就喷。
1: 我说哥哥，您也跟这住大半辈子了，您有没有真实的版本啊？您给来一真实的版本，我们听听。
7: 就是大爷，您知道这飞院怎么回事吗？
9: 姑娘，你学什么的呀？
7: 我是北师大学历史的。
9: 是啊，您学历史都不知道，我哪知道去啊？
15: 你裹什么乱呀？没事，你走走走走，带你们上别地儿瞧去。哎呀，
18: 哎呦！哎！哟！哎呦！太漂亮了，这还这黑白雪公主啊！
19: 哎，坐坐坐坐坐！哎呦，太漂亮
20: 了！你看这钻戒怎么样？
18: 哎，姑娘。你们这不是做婚纱的吗？还有钻戒、
20: 啊。我们不光有婚纱和婚戒，我们有蜜月旅行啊，然后这个婚纱照呀、婚庆司仪，包括伴郎伴娘的这种租赁，我们都有。
19: 嘿，你看人家买卖做的太周到了哈！
21: 钻戒一会儿再说。哎，你跟我开玩笑啊？我这身婚纱怎么还没改啊？还是。

0: 这么显胖啊！我要手工收腰的，两寸，明白了吧？你给我记清楚啊！我以后所有东西啊，不管是婚纱、首饰，还有鞋子，我事好都要给我记清楚的啊！对对对对对，另外我结婚的时候啊，前半场要粉红主题的啊，鲜花、围布、地毯都要粉色的，那后半场呢，全给我换成中式的，什么叫什么什么啊，凤冠霞帔，那套我也要的。
1: 要，记着，都记着啊！
0: 哦，对对，哦，最重要的还是那个乐队，乐队呢，我要现场乐队哦，我也要两种的啊，进场的呢，我要民族乐的。
2: 哎，好，民族，当啷个啷个，当啷个啷个。
0: 对对呀，这热闹呀，是吧？哎，那我就餐区呢，我就要交响乐
3: 啊。哎，肖邦，贝多芬，一通招呼。
0: 对，就越高级越好。
2: 哎哎，
0: 还有那个司仪，司仪是非常关键的。
2: 我想了一想，
0: 最起码是给名人主持过婚礼的吧？
2: 不是，行了，姑奶奶，行了，可以了。
0: 这得多闹腾啊！
2: 照新娘子说怎么办？啊，这是您岳父吧？我是他祖宗。
0: 走走走走，
2: 不花你们钱，看这脸嘟噜，没见过世面。走走走，带着咱们这降落伞，再换两套，走，好家伙！
0: 哎，慢点。
2: 哎，那姑娘。
4: 你这一站式服务单卖吗？啊，我就是说，就这一站式服务啊，我们就这价了，按他说那来，不砍价了。你再送我一单子怎么样？小庆，
5: 哎，
4: 婚纱照的事儿我已经办妥了，啊，到时候你就带着肚里直接去就行。
5: 嗨，
4: 别给我省钱啊，咱们就照着30万花。
5: 啊，韩币呀、啊，
4: 人民币呀、啊！
5: 你是发财了还是发疯了？
4: 挣了点小钱儿，小钱儿，啊，嗯，
5: 哎，这是真疯了呀！这。

0: Your coffee's ready.
1: Thank you.
0: Welcome.
2: 哎，老皮，你去过地方不少啊。<笑>去过很多地方，但是真正让我留下来，只有你。老皮啊。
0: 这张吧，我拍的超级满意的，你觉得怎么样的？是不是很美？美什么呀？一点都不像。<笑>哎，队长，我一直都想问你，你知道就是咱这胡同里面的这些房子有多少年的历史？
2: 哟，这还真把我给问住了，这个。
0: 多少年啊？
2: 你不知道啊？真不知道。你在这住了一辈子，你这个都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家北京人呢？嘿，
0: 您的咖啡来了啊，慢慢喝啊。
2: 老皮，
0: 不要。
2: 好好工作，
0: 小心一点啊。很贵的。

0: 其实这就是按揭的一种俗称啊。你这个房屋的所有者还是您自己啊。只要是按揭。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闪光灯忘了关了。哎，聊您的，聊您的。
2: 那我想问你啊。

0: 多了，嗯，先翻个腿啊。好嘞，哇，好棒呀！你比刚才好多了呢。
1: 是吗？
0: 你也试一下。
2: 好嘞。
0: 慢一点。哇啊，真棒，真哎！你们离栏杆远点哈，我怕是不安全，不牢吧？
1: 好的，谢谢。
0: 练功呢哈。哦，
1: 对，压压腿。
0: 真好。
1: 您皮肤好好呀。
0: 哎呦，没事，我这都老了，
1: 哪有啊？嗯，
0: 哎，我们是不是该走了呀？啊，
1: 对，我们快到时间了。哦，
0: 要出去玩哈。
1: 对，
0: 快谢吧。嗯，
2: 好的，
0: 下次再聊哈，拜拜，
1: 拜拜。
0: 年轻真好。

护。

0: 哎，我说你到底怎么着？考虑好了没有？啊，来都来了，进去吧。
1: 琢磨这事儿啊，还是仓促了，你知道吗？这怎么仓促啊？
0: 啊，我刚拿20000块钱定金，我就跟他结婚呢。啊，
1: 那还怎么着啊？什么叫定金？您知道吗？啊，定金就是把这事儿定下来嘛。您不进，你跟人登记，那金能给您吗？
2: 但是你可别忘了，我这戳一盖，证一领，我可就真算跟他结了婚了。结完婚之后，他这钱要不给我，我上哪儿哭去？
3: 你到时候我跟街坊邻居我怎么解释？哎，我儿子又怎么看我？
0: 行行，你是我大爷，告诉你，老奸巨猾。行，张德忠，算你狠，货到地头死是吧？行，
2: 哎，你慢着，
0: 你把这20000块钱还我，拿过来，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这事儿就当没有啊。拿钱，
2: 你别着急，咱们慢慢商
0: 量。你把钱还我，
2: 有什么可商
0: 量？你甭去了，你别去了，
2: 你还
0: 钱，进去给我，
2: 你不用，咱们进去干了，进去干了，慢着你。到这儿了吗？行，走，
0: 你快点啊！
2: 等，
0: 那么大岁数，跟这抖心眼子，
4: 已经到了啊，马上就排上咱们了啊，孩子好着呢。哎，您放心吧，有我呢。
5: A006号到5号登记室。
0: 哎，轮着咱们来。
5: A006号到5号登记室。
0: 进去了啊！这回大功告成啊！放心吧，一会儿我进去盯着去。当务之急呀，咱们就是。

0: 要磕东西吗？哎呀，
1: 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借点热水
1: 啊。对对对，没问题，
0: 谢谢啊，谢谢。哎，
1: 应该的。哎
2: 呀，孩子饿了。
3: 饿。
4: 来来，您坐那，您坐那啊，这凉快点
2: 儿。太感谢了。
4: 嗨，不客气，不客气。哎呦，您这婴儿车可是个老物件，您这。嗨，
2: 我公公说这外面的新车都有甲醛，不让用，就得用这个。
4: 是是是是。
2: 这个是我公公亲手做的，说是纯天然的。
4: 没错没错，有年头了，这个这肯定不是从他开始，他爸爸就开始做。
1: 哎，这个可以买给我吗？我先把它放在店里，我觉得这个质感太好了。
2: 这可不行，我卖给您，我可引起家庭纠纷了，该。
4: 好多人都有，我小时候也坐着，有大有小，对对对，那么大的一个。
1: 啊，对了，你的快递到了啊，你那咖啡来了啊。

0: 满堂兄，见字如面，感谢您的单车链条，让我得以北上沈阳。我在长春的街边小摊上发现此物，虽古老但倍感亲切，想来你应当也会喜爱，所以将它寄予你。时光易逝，勿相忘，望北一号。
1: 你如果想做一件事，千万别问为什么，因为生命到了终结的时候都是一样。就问这件事情有没有给人带来快乐，给自己带来振奋，因为到了最后，生命就是一场过程。

0: 你干嘛呢？
1: 想起小时候的事儿来了。
0: 啊！还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又犯遗嘱呢，就那么一份儿。

0: 哥，你弄这破玩意儿干嘛呀？全是土。
1: 这不是个念想吗？这个。
0: 哼，
1: 爸，还记得这个不记得？啊，记得吗？这东西？
0: 对，我跟我哥，我坐在这边，我哥坐这边。
1: 老爷子把咱俩带大真不容易，我都五十多了，你说什么？
0: 有意思哈。
1: 嗯，哎，老二，
0: 哎，
1: 你说不光咱家有这老物件吧？
0: 好，这胡同里这破玩意儿多了，扔都没地儿扔。嘿嘿嘿，好玩吧？啊？
2: 郭老板，您放心，绝对就一周，保证让阿曼达小姐跟哥哥领了结婚证。
3: 哎，那跑不了。那
2: 您这块石头马上就要落地了。
3: 哎哎，
4: 落什么地？

0: 他天天管我要这么多钱，老实巴的，我哪来那么多钱给他？
1: 郭总，这么着啊，您别着急，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保证办好。
2: 报告你啊，这个事尽快办妥，要不然那五十万定金你给我退了。
1: 我先挂了啊，我来了个电话啊。哎，哥，我给我爸爸揉腰去了。
3: 你等会儿，
1: 不是我坐着。
3: 人家哥给了50万定金。
1: 啊，是。
4: 你小子眯了48万呢，是吗？
1: 我不是缺钱，我
2: 答应你，
1: 别哥，你看，别急，
3: 对。这咱们先把这大事弄清楚了，再说那2万块钱的事儿啊。哎，我255，你245，
2: 你251呀？
3: 啊，对，251。哎，那定金那50万，你可就给我2万啊？你
1: 哥，这事儿你得听我解释。
5: 哎，我今儿就不做水了。老艾，咱锅炉房啊，哪不带这样的？我说，哎，50块钱一壶，你干吗？
6: 哥啊，哥，哎，饮料来了，给您扔点。
5: 哎，得，谢谢兄弟。哎，给他打，来这边是，
6: 行，
5: 这边。哎，哥，麻烦，您放。
6: 真不错呀、哎。哟，哟，这照片不是我小时候吗？这个，
5: 看脸熟吧？哎，你看底下那个，你看着更亲。
6: 哟，这个不瞒您说啊。小时候我也有一个，我妈给我做的。
5: 是，你看那照片，哎，我记得倍儿清楚。拍这照片之前，你刚打完架，你还哭呢，是吧？
6: 哎，哥，就这老物件，你们家还多不多？
7: 哟，那您得看多老的了，比我老的不少啊，这比我妈老的可真不多。
5: 那得跟老太太说，你可早问点啊。这个
8: 老爷加满了。
3: 得嘞，谢谢啊。
8: 没事，
3: 一壶。哎，
5: 等会儿。
8: 怎么了？
5: 老艾，哎，老皮，啊，你把我新买的暖壶给我拿来。
8: 这个呢？
5: 快，
8: 这挺贵的。
5: 你金生，新买的，卡尔金品牌，您把这旧的留给我，我一心换您这旧的，丢完丑。你不会阴我吧？
3: 我这个好使着呢，回头你这坏的。
5: 你什么人啊你？您这破壶卡，打一葫芦万壶，我这是新的，大哥。
8: 得，
3: 这个给你了啊。
5: 哎，好嘞。
3: 哎，这里没水啊，空的呀、啊。哎，给我蓄满了开水啊。
5: 行，赶紧。
8: 老爷，我多给你一点，没问题。

0: 张总啊，张总啊，
1: 哎，谁呀？
2: 我买糖。哟，买糖啊？
0: 炖点肘子给您端点。
1: 哎呀，你看你客气什么呀？
2: 您不是也经常给我拿吃的吗？您
0: 快请进。
1: 嗯，
0: 一块吃吧。磊子在店里呢，一会儿就回来。
2: 我实在的。
1: 其实就这东西啊，我们家有，您家有，院里头，家家户户都不少。
0: 对，
2: 哎，
1: 嗯，
2: 我是说这么撂着，可惜了，应该把它集中起来，是吧？哎，搁在一块儿，咱别浪费。
0: 干嘛呀？
2: 抢人两奶奶的生意？这不是那意思，我是说这东西放您家里头，三年六辈子您也想不起来，哪天一失了。
1: 可惜了了，
2: 嗯，你看磊子今儿看他小时候照片，倍儿高兴。哎，我的婴儿车我们家还留着，真的。我们老爷子胡子成什么样了，看见这婴儿车愣站起来了，直摸跟那儿。
0: 真的？
2: 那可不是吗？
0: 哎呦，嗯，但是我这想呢，你收上那么多东西，往哪儿搁呀？
2: 搁我那咖啡馆啊，搁明面上你就看见了，我每天一去就看见了吗？
0: 好事儿，
2: 对吧？
0: 真是好事儿。
2: 哎，
0: 我支持你。
2: 但是您先别支持，我想起您来了。
0: 啊，
2: 您看张大妈，您原来大机关工作，
0: 咱俩就别说这了，别提了。
2: 得提，这传统哪能忘啊？
0: 嗯，
2: 而且您得过三八。

0: 红旗手。您看您这奖杯，您这奖状啊，
1: 这倒是有。
0: 对，
1: 有，
0: 应该拿出来陈列起来，让大家都沾沾光。您认为怎么样？搁着，大伙儿都看看啊。
1: 你等会儿，我想起一样东西，你肯定有用。等着啊。嗯。嘿，看这个没有？啊，老物件。我婆婆活着的时候哈，就一直拿这洗衣绳，为我们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好好看看啊，这是解放前的好木头。你看，
0: 是是，张大妈，是是，这我熟，这。
1: 对呀，
0: 磊子打小就在上面跪着，这个不，这他再好，他也是个柏木啊，他这个您这，
1: 你要不要？要不要？
0: 要，我镶上框子，给挂墙上我。
1: 讨厌！
0: 哎呀，您这
1: 干嘛？
0: 没有，我看看，
1: 看。

0: 嘿，好马背，马背，嘿，马背，马背，别光使啊，马背，你这，那这枪我就带走了。这个不灵，啊，马都成马样了，这枪可有个念想，我还得留着。说半天不给我呀？那这那不这胡子，您这个当年是雷喜夫雷向教戏中送给我的，这个也是个念想。
1: 不灵，这也不给，这都不灵。
2: 合您说半天，这也不给，那也不给。您那叫什么？反正我跟您说，马白今儿来了，怎么也得添点东西。您看这腕子，
1: 你既来了，我这有点东西，给你准备好了。哎，您看看这物件儿，
2: 嗯。
1: 我跟您说呀，当初啊，我初科的时候啊，我就学会抽烟了。嗯，我师傅不让我抽，后来呢，我媳妇儿不让我抽，最后这个儿子也不让我抽烟，我都没戒了。哎，我有个小孙子，嗯，他说了，爷爷，您别抽烟了，嘿，我戒了，也没瘾了，哎，真绝。您看这物件，地道不地道？
2: 这几十年了，您给我了，
1: 给您了。哎呦，
3: 您这来了，说什么给您拿点东西来呀？
2: 这太好了，这个马背，马背，哎，咱可说明白了啊。哎，这不是我个人要啊，这是您的捐献啊，
1: 算我捐献了。
2: 得嘞，
3: 收集老物件。
2: 嗯，关老师，您说我这想法算不算幼稚？
3: 嗨，人活这一辈子。
2: 扶风弄月也好，真是书留也罢，活的就是一个滋味，就是一个心气儿，有什么幼稚不幼稚的？
3: 行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那话说到这儿了，关老师，这老街坊们啊，多多少少都有点贡献啊。这家您这屋里头好，除了文玩就是珍宝，这我也张不开这嘴呀、啊，我<笑>
2: 文玩珍宝，我也不会给你。
3: 对呀、啊，
2: 马大，你稍坐会儿。<笑>
3: 哎呀，哎呀，西西他们早就不玩这个，但这个我看见呀、啊，就想起了好多我小时候的事情。
2: 嗯，
3: 啊，洋拐，这是对洋拐，洋拐。从一路牙牙学语，一直到两鬓斑白，哎，这个。 是不是就是你要的那个意思？
2: 对呀，就是这意思。
3: 好，那这个就交给你了，起码可以让以后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爷爷。

0: 先放我这儿，我替您保存着啊。哪天您说想看，您就上我那儿看去。您说想要，我第一时间我给您送回来，好吗？
1: 行，哎，这我就放心了。
2: 哎，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这些当年的宝贝东西早就没人要了。孩子们都挤兑我，说我丢人现眼，让我把这些东西全……
3: 笑什么呀？
4: 你这认真工作的样儿太帅了，
3: 害羞了啊。代价可大了，主要是啊，过两天得给客户交方案了。这个项目文森让我全权负责，我不能让他失望了。
4: 行行行，没劲，真是。
3: 哎，别生气啊，那等我这方案交了，好好陪你玩几天，行吧？
4: 我哪那么小气啊？我去陪陪我妈去。工作，
3: 行，
4: 加油，
3: 加油。

0: 给他发出来，马上你就觉得舒服了，疼啊！
1: 疼啊！
0: 再坚持坚持，
2: 哎呀！
0: 坚持坚持！
2: 哇！
3: 哎呀，你小点声啊，这儿还有客人睡觉呢。哎，忍着点啊，忍着点。
0: 哎呀！哎呀！哎呀！
2: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你这孩子，
3: 咋回来干嘛呀？
0: 帮你一起救啊！你这说什么呢？你江叔叔打了一天的电话，嗓子都失声了。
2: 你看，这上多大的火呀！哎，我是不是小时候也给你灸过，特别管用？你问他，真的，明天。哎呀，
3: 哎呀，
0: 妈，我嗓子我也难受。
2: 去去去去，别捣乱！
0: 妈，
2: 你看你江叔叔上多大的火呀！这是，哎，再坚持啊，10下啊！
0: 安杰，
3: 好很多，是不是好多了？我跟你说，灸灸真的管用。你今天还是要多喝水，少说点话啊。嗯。再喝点药，巩固一下就没问题了。哎呀，今儿
0: 太阳真好。嗯。您这穿着这么高的领子，热不热呀？
3: 不热，我就是想遮一下。
0: 遮一下，遮这印儿啊！嗨，您还怕人看这？没事儿的。
3: 我不是怕人看，我是怕人误会。啊，什么意思？我担心影响你。啊，你这里的摄影师不太好，居民都不善人士，人多口角，难免众口铄金。传到你们这边，我怕他不开心。
0: 哎呦，江先生，您别说，您还真是心挺细，想的周到。但是有时候心太细了，会累着自个儿。我就觉得，凡事儿吧，应该放轻松，想开点儿，不至于的。
3: 人放松一点，就会放松一片。我现在感觉到我的人生，每一步。 都想多米罗骨牌，倒一片就全倒。
4: 您先休息休息啊，我们哥俩聊聊，啊。
5: 好的。

0: 你胜败在此一举啊！今天不管多的困难，一定把这阿曼达给忽悠明白了。
1: 哎，这么急切，我过来干嘛啦？啊！
2: 我普拉提还没练好嘞。
0: 哎，您先坐，您先坐。
1: 什么地方啊？那么老土的。
0: 嘿，阿小姐，您别看这地方不怎么样，水好。
3: 别的地方喝茶都用的自来水，这儿喝的是泡茶水，水质好。
1: 说呀，什么事情了？
3: 老郭呀，有老郭的难处，你是把他给逼急了。现在倒好，他要卖工厂，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最新消息。他脑子进水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跟我商量的？
0: 敢卖厂子？我先打电话给他，孟清。
3: 喂，别着急，这可不能打呀，不能把我们俩给卖了。
0: 这事儿怪你啊？啊？
1: 怪我？
3: 一次性要这些钱太多了，他就是把厂子卖了。你们谁能落着好？他工厂里的工人们能放得过您吗？
0: 真是，
3: 现在这网络可厉害。 人家工人在网上把实力一说，是您这当太太的逼着你老公啊，大厂长把厂子给卖了，这么多人饭碗砸了，人家还不得把您给吃了，都赖你！再有一个，你想过没有？这老郭真把厂子给卖了，您也就能得这有限的钱，还无数人追着骂。这厂子要是不卖，将来可保不齐挣几个金山银山啊！ 是吧？哎，这钱可不是别人的，都是您和您肚子里这孩子的，您得好好想想。你呀，就听我的，一个礼拜之内你就把这结婚证领了，老郭这钱能少给你吗？是不是？对吗？
0: 怎么着？嗯，
3: 齐了吗？这不是？哎呀！
0: 是名美人，黄金搭档，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
4: 俺爸爸，俺爸爸是个灾难的青年。
0: 你扭什么呀？你扭什么呀？我说，
5: 哥，
0: 你不知道，一看这这个物件，我就兴奋。
3: 他也没出声啊。
0: 对呀，能亮吗？这不
4: 能亮，
0: 好使。刚才插的，
4: 哎，
0: 亮了，
4: 没事的，
0: 这个。
4: 什么也没有，你这怎么出声的？这
0: 我哎呦啊，
4: 给你们都准备好了，全都是经典金曲。
0: 我讲，
4: 快试试！
0: 存财，我都多少年了？这你赶紧讲吧，这个。
4: 行行行，讲吧，
0: 试试。
4: 您看看这，
0: 哎，我说啊，兄弟，这都摆上了，
4: 都摆上这都摆上，这都搁那个水火凑齐了，三国全到了，您看，我就搁这老物件，这都摆上，我这满了，
0: 真的吗？您放心，您甭管了，我都给您摆上，
4: 我这还做人呢，兄弟。
0: 放心吧啊，不是老毕，搬哪儿去？这是啊。
4: 啊，碍事儿啊！
0: 那这这这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又这 垫子虽然有点锈，但是绝对能骑啊！哎，我跟您说，咱这屋里放哪儿都不合适，这正好这墙空着，我就给弄上去了，合适不合适？
1: 你看这结实吗？这个
0: 没问题，我都弄好了。
1: 我这底下还一桌呢，你还
0: 我早让人
2: 都拿出去了，
1: 又搬出去了，
2: 对，俩搬出去。
1: 您看，皇上，哎哎，咋敲什么呢？这是怎么了，兄弟？
4: 哥啊，这怎么没影啊？这个
1: 谁的？这个
4: 不是老艾的啊？老艾他爸爸看着这走的，他说放他那烟心。
1: 是是，他有用，他是不拿了呀。
4: 嗨，哎，对了，哥，老艾说了，您上回在他那儿是以旧换新那暖瓶啊，这个咱们也就放您这儿，他给换一新电视啊，液晶的就行，
1: 给他搬走，把他换液晶的。
5: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三个不同的设计方案，大家伙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说一说，啊。
6: He has finished all his speech, so what?

0: think.
1: Okay. 是这样 ，Neil Frank 呢，他希望你能给他多几个备选方案。
0: 可是我已经准备了三个方案啊，都是不同风格的。
1: 但是他还是觉得 no feel， understand？
0: 那可不可以让他更具体的说一下他的意见跟想法？
1: He won't choose.

0: 但是话说回来了，他是来批评我的，你怎么不惦记鼓励鼓励我呀？
1: 您还需要鼓励啊？您装上一螺旋桨都能起飞了。哎哎哎，我跟你说，我们俩可真是……
0: 肯定没事儿，这我知道。
1: 那你怎么还那么吃醋啊？
0: 两档子事儿，啊，我不吃醋也不对。 这说明我眼光好，我媳妇儿有人看得上。哎哎哎，你看咱现在这变了，咱这胸怀啊！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不能说看着一男的赖里面不走，还送你一大花篮，还用英文写着你的姜，还他妈你的蒜呢，你的姜。
1: 你别回，你看，甭管怎么说，那是盘菜，在你这儿我是个黄脸婆，外头有人追。
0: 有人追好啊。 这100%好事儿啊，生命力旺盛。但是，无论是追求者还是被追者，都要想清楚一个问题：这玩意儿是有代价的。你仔细想想。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

0: 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7: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8: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

0: 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面在这里招招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你干嘛？怎么啦？
1: 我不放心你，来看看你志愿填怎么样？
0: 填了，都填满了，在那儿呢。你呢？填的哪儿？
1: 我还没想好，填哪儿都一样。
0: 哎，要不你去深圳念大学，起码还能见着爸呢。
1: 我去深圳，你去北京，那妈怎么办啊？哎，行了，别想了，赶紧睡吧啊！这个我给你放那儿了啊。

0: 爸，啊，这大周末的你上哪儿溜达去啊？
1: 不是，我这前脚刚刚出来，你就跟着跑出来了，你要干什么去？哦，
0: 我一会儿去刘良家。
1: 不是，你不是在这儿好好学习吗？你去溜良家干什么呀？
0: 我俩约好了一起复习。
1: 哎，
0: 而且这两天老师也说了，不用太拼命，只要是调整好心态就行。
1: 你呀，别仗着自己聪明，到了关键的时候是给我掉链子，听见了没有？哎，那爸，你说我这么聪明，是不是可以提前给社会做点贡献？现在不是你做贡献的时候，等你大学毕业了再做贡献，那也不迟啊。
0: 哎，那您定下来什么时候去深圳了吗？啊，
1: 这事儿还没定呢。 不是你跟衣着就别跟着考虑这个问题了，家里有什么困难，那是该你们考虑的问题吗？啊，是，你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好好学习，将来考上一个好大学，别让家里人失望。尤其是你，我告诉你啊，你爹一直希望着你能有个出息。怎么样？
0: 我不能给您和爹丢脸。
2: 这对了吗？行了，那去学习吧，赶紧去吧。啊，我走了。嗯，爸，你慢点啊。嗯，
3: 好嘞。
2: 哎，刘叔叔，快进来。哎，丽阳在房间呢。
3: 哎，大夫，你怎么来了？
2: 啊，那个我来，
3: 正好几道题给你讨论一下，来来来，
2: 坐坐坐。你来还真挺巧的。哎。 昨天王老师不是跟咱们说那些必考题目吗？然后我又翻了一遍。你看，
4: 丽阳，爸去买点菜啊。来福，中午在这儿吃饭，刘叔叔今天给你露两手。
2: 啊，来来来，谢谢。你看。

0: 咱俩一人一份，做完了之后互相给彼此打分。
1: 这也要比呀？
0: 这个不是跟你比，这个是为了找出咱们两个的弱势在哪儿，然后才能有针对性的制定复习方案。
1: 阿信，我写，我写啊。

0: 啊，那什么，我上个厕所去。
1: 刘叔回来了。啊，哎，我来帮你吧。啊啊，好，好，好。哎，来福，我跟你说，我做的菜，肯定比你爸爸做的好吃，
0: 那是必然。哎，那个刘叔，啊，我想问你个事儿，
1: 有闯祸了吧？
0: 哪能啊？我想问，咱们厂里现在是不是在招工啊？
1: 招啊，但目前主要是技术车间在招，等考核完了才能进。
0: 哦，哎，那您看我行吗？
1: 你小子，又坐轮椅，又发明烤肉机，厂子里最缺你这种有创造力的技术人才啊！
0: 真的呀？哎，那太好了。
1: 等你大学毕业，看乐不乐意回来吧。
0: 哦，也是，等上完大学再回来的吧。那你叔这些算够了吧？
1: 够了，够了。
0: 嗯，那我帮你把那个也摘了。
1: 好。
0: 哎，叔，您这有报名表吗？啊，我一朋友托我打听进厂考核的事儿。
1: 有。
0: 谢谢叔。
2: 老板，
1: 你这招工啊？
2: 对，我这招工。你这体格太瘦了，干不了。你看那啤酒桶多重啊？

0: 爸，你快过来看看，今天菜特别丰盛。哟，这么多好吃的，把你妈累坏了吧？妈，你快！妈，哎，别忙了，别忙了，差不多就行了啊。
1: 洗手开饭了啊！
0: 嘿嘿，我这难得是大周末出去转了一大圈，不是干我这活啊。 就是经常出去走走，还是好事儿。我就走这一大圈还挺累的，啊。哎呦，这么丰盛，赶紧吃吧。
1: 爸，你快尝尝那个鱼。
0: 怎么都放我跟前了啊？来，福，多吃点肉啊。来，朵儿。
2: 爸。
0: 考试之前就多吃点啊。来。
1: 给你妈来一份，
0: 犒劳犒劳你妈。
1: 妈，你做的太好吃了。
0: 好吃啊！哎呀呀，好，这嘎啦我得吃一个。嗯，好吃。
1: 哎呀，你看你这手都成啥了？
0: 没事儿。
1: 你干活能
0: 不用手吗？这手啊是越用越灵巧，知道吗？要不别干了，哼，这白天还上班呢，晚上还去扛箱子，你有几个肩膀呀？不干了，那一天20多块钱呢，孩子学费怎么办？啊？
1: 你看你这，
0: 是没事儿，没事儿，你还不知道我。
3: 啊，不管再累再脏的活，只要有你们三个人给我背后撑着，活累了有什么呀？我这不照样挺好吗？啊？
1: 哎呀，
0: 不累。我这，妈还可以给你吹首歌呢，我，啊。

老爷，爹，我想早点挣钱，把你们接来城里。四年，我等不起了。我爸家也因为我折腾的家不像个家，希望你们不要怪我做的决定。

0: 怎么了？昨晚熬夜加班 OP 了？
1: 没事，死不了。
2: 你看看你这黑眼圈，今天晚上别再熬那么晚了，搞成这样怎么考啊？
1: 行了，知道高考对你轻松。
0: 李朵啊，你好好考，放轻松，别紧张啊，相信你。
1: 知道了，你好好考你自己的就行。

0: 现在准备发放试卷，请大家拿到试卷以后，用黑色笔填写个人信息。这是你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次考试，大家一定要谨慎。
1: 填好招工表的同志，上二楼参加笔试啊！
2: 阿东啊，嗯，你看你这假情的，这个月全勤奖没了吧？
3: 那怎么办呢？
2: 我有俩孩子，两个孩子都考大学，我得歇送他们。再说了，你说现在什么事能比得上孩子的事重要？是不是？都说这高考是一个家庭的事，
1: 嗯，
2: 哎呀，可你这一下摊上俩。
1: 哎，我听说你那儿子可了不得，比咱刘副厂长家的儿子成绩还好。要说这事儿，我可一点都不谦虚了。就我们家来福和丽雅那真是有一拼，他们两个人要是考北京的重点，那是没什么问题的。
2: 哟，这话说的，那我得上你家喝酒了。
1: 去啊，到时候一定去啊。
2: 好嘞。

标靶离我们这个山体非常近，心里是非常非常矛盾的、复杂的。我们既要控制我们的意，平衡，要从这个恐惧当中慢慢慢慢的要把自己释放出来。

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扬帆新材韩立标，深耕磷化工一线，勇攀绿色创新高峰。上虞新合成徐勇，深耕化工一线，铸就劳动荣光。文化过节，建成新风尚。五一假期，上虞博物馆观展人气攀升。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我们聚焦匠心工科创实干铸荣光的典范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韩立标。身为国际知名绿色磷有机化学家，国家级领军人才，他荣获了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多年来，他扎根上虞精细化工一线，以原始创新破解世界难题，用硬核技术推动我国有机磷化工绿色转型，彰显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担当。

我是韩立彪，现在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绍兴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把技术用在产业前沿，破解行业难题，助力国家战略资源的高效利用，这是我毕生的科研追求。作为国家级顶尖人才，浙江省顶尖人才，我全职回国后深耕有机磷化工领域，领衔浙江省领军创新团队，专注攻克新一代有机磷化合物绿色制造关键技术。作为博士生导师，我坚持科研与育人并重，助力企业打造我高水平创新人才梯队。我带领团队突破多项原始创新技术，成功解决困扰行业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废料三苯基磷氧和三苯基磷硫的高效再利用这一世界难题，推动高附加值磷产品与新型光引发材料的研发以及产业化，为我国磷资源高效利用与有机磷化工绿色

0: 制造实现值的提升，做了些工作，以匠心手、初心，以创新担使命。此次获得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扎根精细化工一线，持续攻坚绿色制造技术。
1: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我国新材料产业升级贡献全部智慧与力量。匠心筑梦，实干争先。上虞新河城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勇，26年扎根化工生产一线，从基层技术员成长为高级工程师与企业管理者。他以技术创新破解难题，精益管理创造效益，匠心育人传承薪火。
2: 他用坚守与担当，荣获了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我是徐勇，现任上虞新河城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2000年7月入职以来，我扎根制造业一线，从车间实习、技术工段长到项目负责人、副总经理。 始终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准则，立足岗位，求实求新、求质求效，把技术攻坚、降本增效、人才培养作为毕生追求。岗位不分高低，责任重于泰山，把技术做精、把管理做细、把企业发展扛在肩上，就是我最大的使命。工作中，我带领团队攻克生产技术难题，推动超临界反应工业化应用。 牵头公益优化，实现累计降本超亿元，助力企业年产值达17.89亿元，利税4.28亿元，深耕人才培养，数十名技术与管理骨干，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先后获评上虞工匠、上虞区劳动模范、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十大英才等多项荣誉。扎根一线，创新实干，用匠心坚守岗位。 用实际诠释担当，此次获得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以垂范、担当、慎权、利他、严格要求自己，深耕化工领域，培育技能人才，为企业和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1: 五一假期，上虞博物馆成为了市民游客的热门打卡地，文化过节氛围持续升温。五一假期，上虞博物馆内各大展厅迎来了不少前来参观的游客。在天香楼碑廊里，书法爱好者驻足欣赏碑刻，细细品味着蕴藏在字里行间的笔墨神韵。古建筑特展厅内，不同类型的古代建筑模型错落分布于各个角落。 游客们或俯身观察房屋结构，或仔细阅读文字介绍。临展厅新开展的宋代浙江青瓷标形器与标本特展，更是人气焦点。有人举起手机记录精美展品，有人流连于展品前，沉浸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
3: 我是从台州来的。
4: 对这种文化历史比较感兴趣，看起来感觉挺有意思的。
5: 我是从宁波过来的，宁波镇海，现在大家都往那个山上，叫什么，就那种重点景区跑的，还是人比较多，然后来博物馆相对就少。那如果要选择。
1: 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假日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较平日增幅明显。 其中亲子家庭和中青年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尽管客流增长，但馆内整体观展秩序良好，距离最大承载量仍有充裕余量，观众可从容欣赏展品，观展体验舒适。为做好假日服务，五一期间，上虞博物馆各个展厅内均配备了一名讲解员，帮助游客在参观过程中答疑解惑。 最大程度保障游客能够安心舒心地在文化浸润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全媒体记者赵嘉尔报道。五一假期，上虞一江两岸再添文旅新亮点。随着漫游鹅江游船“竹马头”正式牵制城市阳台，新码头、新航线、新场景齐。

0: 亮相，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
1: 假期期间，全新启用的城市阳台码头人气旺盛，相比原湿地公园码头，新码头视野更开阔，配套更完善，游客集散区宽敞明亮，候船区域整洁有序，大幅提升了出行体验。
2: 我们5月1号呢，从原来的湿地公园码头呢，搬到了我们这个城市阳台码头啊。我们5月1号这个码头起新，那么这个航线呢也做相应的调整，现在是从湿地公园出发，往上游途经人民大桥，然后掉头，然后往人民景观桥折返回来，再到城市阳台。我们把这个潮儿江核心的这个水域的夜景，包括日景，展现给游客朋友。
1: 五一假期，游船还特别推出甲板音乐会、非遗变脸等特色活动，丰富水上游览内容。同步开市的江岸码头集市同样热闹，首座汉服体验、鲜花多肉等摊位云集，水岸联动让假日氛围更浓。
3: 借助这样的一次机会呢，向外来登船的游客或者无论是外地还是本地的呢，去宣扬我们的一个自产自销的模式，让大家更多的去知道我们上虞暖心产业。
1: 码头换新升级，文旅业态丰富。这个五一，漫游鹅江以全新姿态点亮潮鹅江，为上虞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0: 五一假期，区图书馆特别推出爱宝贝爱阅读主题亲子绘本故事会，18组幼儿园亲子家庭在书香陪伴中度过了温馨又有意义的假期时光。
4: 本次活动以经典绘本《第一次上街买东西》为核心，将阅读、互动与实践巧妙融合。活动现场，老师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带领家长和孩子共同走进绘本故事，细细品读主人公第一次独立完成购物任务的经历，引导孩子们理解独立的意义，感受勇于尝试、认真做事的快乐。在趣味互动环节，孩子们积极分享自己的劳动小故事，大胆表达对劳动的理解，现场氛围轻松又热烈。在亲子实践环节，家长与孩子携手合作，一同精心制作劳动任务卡和购物清单。孩子们拿起画笔，认真绘制属于自己的劳动小任务与购物清单，写下力所能及的家务事项，规划简单的购物条目。在亲手制作、共同构思的过程中，孩子们也进一步加深了对劳动、对独立做事的认知，也在亲子协作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一张张充满童趣的任务卡清单承载着孩子们的成长初心。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开展各类特色阅读活动，不断丰富少年儿童文化生活，助力全民阅读深入推进，营造浓厚的书香城市氛围。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 0575-8122-6

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

0: 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

0: 色烧焦，那是欺世灭族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得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现在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离不开手机电脑，长期低头办公刷视频，让颈椎不舒服成为了很多人的常态。脖子酸、肩膀僵、手麻、头晕，轻则影响生活，重则需要手术治疗。今天就让我们来聚焦低头族颈椎健康以及颈椎病的微创治
1: 疗。颈椎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部位，连接头颅与躯干，里面有神经、血管、脊髓，非常脆弱。正常的颈椎有一个向前凸起的 C 型生理曲度，就像一张稳固的弓。颈部肌肉、韧带、椎间盘就像拉紧的弓弦，共同支撑起头部重量，保证神经管道通畅。
2: 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低头，这个完美的结构就会慢慢的被破坏。当我们平视前方，颈椎负荷大概是5公斤的时候，低头我们30度看手机的时候，这个颈椎的负荷会慢慢的飙升到18公斤，角度越大，我们这个承受的颈椎承受的这个压力就越大，长期下来，这个颈部的肌肉疲劳僵硬，弹性下降，颈椎的曲度就慢慢的变直，甚至反弓，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1: 随着颈椎蜕变不断加重，会出现椎间盘突出、骨刺形成、韧带肥厚，直接压迫脊髓、神经、血管，引发颈肩部疼痛、上肢麻木无力、头晕头痛。严重时连睡觉、穿衣、吃饭都受影响。
3: 现在呢，颈椎病呢越来越年轻化啊，最小的患者10几20岁就出现了颈椎曲度变直、椎间盘突出的问题，而绝大部分颈椎的问题呢，都来自于因为长期的低头、姿势不良、缺乏有效的锻炼。颈椎问题呢，预防远大于治疗。治疗也是越早越好，切莫拖延。许多人觉得颈椎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临床上有不少的患者保守治疗无效，疼痛麻木越来越重，甚至影响走路拿东西，那这时候就需要专业的医疗干预。
1: 其实绝大多数颈椎病患者都属于轻中度，完全不需要手术。通过科学规范的保守治疗，配合长期自我管理，症状大多能明显改善，甚至恢复正常。
3: 在临床上，我们把颈椎病呢分为不同的阶段，只有当患者出现了严重的神经受压，保守治疗3到6个月完全无效，肌肉无力、走路发飘、大小便受影响的极少数的患者，我们才考虑手术治疗。
4: 对于还没有达到手术程度的轻中度的颈椎问题，我们医院呀有一套系统化的保守治疗方案，安全、温和、有效。首先，科学用药，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消炎镇痛、肌肉松弛、营养神经类的药物，快速缓解疼痛、僵硬、麻木等症状。那么你绝对不要盲目的去吃药，不滥用膏药。二，专业理疗，包括牵引、热敷、超声波、中频的电疗、针灸、推拿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的，由康复科与脊柱外科联合进行评估。三，其姿势要去纠正，对一些长期办公低头的一些人群，要提供个性化的姿势来纠正方案，减少日常的劳损。四，个体化的康复训练，绝对不是你随便的扭扭脖子，而是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颈部的深层的肌肉激活训练、肩胛的稳定性的训练，从而呢来强化肌肉的护颈带，从根源上去减少复发。

0: 八。
1: 很多患者通过规范保守治疗加日常保健，脖子不疼了，手不麻了，头晕消失了，重新回归正常工作与生活。只有当保守治疗确实无效，症状持续加重，影响正常生活，才会进入手术评估环节。以往的传统手术往往让很多人害怕，切口大，出血多，恢复慢，而上虞人民医院脊柱外科早已进入微创时代。
2: 我们脊柱外科一直以微创、精准、快速康复作为我们的发展方向。针对颈椎病，我们常规开展两大类的成熟的微创手术方式。第一个是显微镜辅助的颈椎前路手术，第二个是颈椎内镜的钥匙孔技术。颈椎前路的微创手术呢，这个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有效的、最经典的手术方式。我们团队已经把它升级成2.0版本。它呢有三大亮点，第一个是高清的手术显微镜，能够放大到3到10倍，视野更加清晰，精准地分辨出神经、血管突出的椎间盘、骨刺，操作更加精细，减压更加彻底，安全性当然是大幅的提升了。第二个呢是美容的小切口，沿着颈部的皮纹做横行的切口，长度只有3到4个厘米，它能够潜藏在皮纹内。手术以后呢，这个疤痕不明显，美观度高。第三个是 ELAS 的快速康复技术。手术之前呢，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评估，手术当中尽量不留这个尿管、引流管而且这个引流管呢，我们手术以后呢，尽量能够早点拔除，鼓励患者能够早点下来，减少患者的痛苦这样的话呢，病人的话就效果就好，恢复就更加快，住院的时间就更加短。
1: 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这类常见类型，患者往往是单侧颈肩痛、手臂放射痛、麻木难忍，保守治疗无效。颈椎内镜钥匙孔手术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3: 颈椎钥匙孔手术呢，就是在颈后方做一个不到1厘米的微小切口，建立一个如同钥匙孔大小般的工作通道，在脊柱内镜的高清视野下，精准摘除突出的髓核、松解受压的神经根，整个过程呢，对肌肉、骨骼、关节破坏极小，术后几乎看不到疤痕，术后恢复快，出血少，保留了颈椎的活动度，特别适合一部分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椎间盘突出、脱出的患者。为此呢，我们会根据每个患者的年龄、病情、影像的结果，量身定制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做到能保守就不开刀，能微创就不做大手术，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解决最大的痛苦。
1: 近日，郑女士因为肩颈酸痛、手臂又麻又疼1个多月，来上虞人民医院就诊。因为保守治疗一直没有好转，她夜里疼得根本睡不好。入院后，医生为其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后，确诊是神经根型颈椎病，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神经，并为其做了颈椎内镜钥匙孔微创手术，切口还不到1厘米，术中精准摘除突出的几何，松解受压神经。术后，他的疼痛立刻缓解，当晚就睡了个安稳觉，第二天恢复得非常好。对于其他颈椎病患者，科室也常规开展显微镜辅助颈前路微创手术，术前术后症状差异一目了然，不仅切口小、美观隐蔽，还能快速减轻痛苦，真正为患者解决了燃眉之急，让大家早日回归正常生活。从日常保健指导到保守治疗，再到微创手术术后康复。上虞人民医院脊柱外科构建了全周期颈椎健康管理体系，用先进微创技术规范诊疗流程，暖心医疗服务，为低头族颈椎病患者保驾护航，让大家不用远赴外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脊柱医疗服务。
4: 那么低头一族的颈椎问题呀，非常的高发，而性呢在于姿势不良，长期的劳损。所以说，我们的预防呀，远比治疗更重要。日常做好5点，你就能够有效的保护颈椎。首先，第一，要保持正确的姿势， 玩手机啊，办公的

0: 时候呀，要收收的下巴把它收起来，维持颈椎的中立位。第二，选对枕头，高度一般的话我们要8到10公分，垫在颈部而非后脑勺。第三，注意颈部的保暖，避免空调直吹。第四，工作的间歇呀，要做一做颈椎的米字操，拉伸放松。第五，坚持游泳、羽毛球等运动呀，强化颈部的肌肉力量。所以你只要改掉不良的习惯，就能够大幅度的去降低颈椎病的风险。
1: 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要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通告：各用水户为进一步提高管网水质，防止二次污染，我公司定于2026年5月9日22点至次日6点对百官街道路东片、义亭镇春晖片供水管网实施冲洗。冲洗期间，百官街道金家坳村、路东村、路公村、君悦龙山小区、东城水岸小区、外岩村、职业技术学校、龙山学校、气象站、路东工业区、双岩路沿线企业等用户，以及义亭镇春晖村、白马湖村、春晖中学、春晖外国语学校、党校、百官敬老院、殡仪馆等用户将停止供水，并可能出现水质变化现象，建议上述区域内用户在冲洗期间停止用水，并请提前适量储水，以备应急使用。冲洗结束恢复通水后，可能出现短时水质影响，请适量排放，敬请谅解。特此通告望相互转告，咨询电话8212-4444，绍兴市上虞区供水有限公司。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

0: 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4: 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5: 胜似圣山岛，浙江最东端的住人岛屿，从舟山本岛坐船向东北航行大约3.5小时后就能抵达。这座孤悬海外的小岛曾见证过百年渔场的繁华，也曾在时光的荏苒中归于沉寂。上世纪70年代，来自6省2市的10多万渔民奔赴圣山渔场，千帆云集，渔歌生生不息。随后东海渔业资源衰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口外移，海上小都市风光不再。但静默中的圣山从未停止探索前行的步伐，而是凭借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抓住新的发展窗口，深入贯彻两山理论，以百年渔场、魅力圣山为建设目标，走出了一条渔村特色的共富路子。五月，夏林初盛，万物竞长，圣山周边的海域里，厚壳贻贝正在加速生长。今年58岁的养殖户夏维坊，一早就开着小船出海，海面下的变化让他对收成充满了期待。
6: 18世的总是这个渔业生产的，那个老早修环境过嘛，就阿拉过去哦，进驻就是合作社了，进驻。干嘛开始了？我呢，同时呢，最菜搞亚杰呢，应该讲也是响应政府号召，而且称称作为一个多余嘛，是吧？也要打打头。
5: 刚起步时，除了要应对台风的突袭，没有养殖经验，没有科学的养殖方法，也曾让老夏萌生过退役。
6: 特别是夏中外交，动了蛮多个脑筋。每一年，中国有2位、3位渔联队来。各种个科技类、食材类，能够来落来打了呢，也就会打了。就各个从科学的角度，咋去养？咱们家使得就养了稻、鸡具、丢的咱们家就能每年的搞搞。
5: 在科技特派员们的指导下，老夏的贻贝养殖逐渐走上了正轨。然而，转型成功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2011年8月的超强台风梅花又给了他当头一棒，数十亩即将成熟的贻贝在台风肆虐中全军覆没，颗粒无收。
6: 2012年，我本人采过来个，就是个单采贻贝保险所单位，葛么从改进过开始呢，逐步呢，政府也重视了，葛么养殖户呢也有个意识了。
5: 2013年。胜似独有的水产养殖互助保险浅海贝类养殖险正式推出，养殖户只需承担保费的30%，就能在受灾的第一时间获得理赔，及时恢复生产。在圣山渔办工作人员的大力宣传、耐心讲解下，全镇养殖户纷纷投保，抗风险能力大大
6: 帮助了一个好的警察，好的时代以后终于落到那个。
5: 贻贝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户的收入年年增长，让人欣喜也让人忧。因为传统使用的泡沫浮球容易结

0: 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为了绿色长远的发展，圣山镇决心在辖区内尽快实现环保浮球全替代。
1: 阿拉亚洲木呢，一记头调过来了，就是个资金高来了，有点困难。
0: 重新投入二三十万采购环保浮球，养殖户们都下不来决心，夏维坊也陷入了纠结。不过回想起转产路上的点滴帮扶，加上渔办工作人员的耐心讲解，夏维坊很快就想通了，不仅带头换新，还主动和其他养殖户讲解补贴、利好等各项政策。
1: 那么仔细的算算啦，也还是各种环保分子啦送税，因为其实最好用了钱，搞了一大大户口了嘛啦，天朝不会倒海滨，有举起鱼子加鱼竿。
0: 如今，夏维坊在圣山镇地下村承包的50亩海上牧场，环保替代已完成过半。
2: 谢谢您了啊！
0: 依靠着勤劳的双手，一家人的生活蒸蒸日上。
3: 一方面从技术上转型，然后他们继续从事与海有关系，他们相对熟悉的领域。另外呢，在我们现有的产业资源上，继续给他们扶持帮助，比如我们的养殖业，包括我们引导他们，让他们参与到海钓产业过程当中。
0: 同样从船老大转产转型的，还有在岛上创办了焕新海钓俱乐部的吕建明。地处中心渔区的圣山，素有亚洲第一钓场的美誉。依托这一资源优势，吕建民迈出了关键一步。
4: 因为那时候呢，还没有很好的概念，领导带我们去外面考察啦，我们去过山东，也去过象山，现在呢越来越重视这一块了，像游艇的停泊地啦、泊位啦，我们基础设施呢也在慢慢的把它搞起来。
0: 随着圣山简船转产的进一步推进，越来越多的传统船老大加入了海钓产业的浪潮中。
5: 我就是钓鱼的，我经常来着，鱼又多又大，每年来好几次。
0: 如果说海钓让圣山在海钓爱好者和他们亲朋好友的周边火了一把的话，那么真正让圣山大规模出圈的，应该是被网络称为现实版绿野仙踪、最美无人村的后头湾了。2015年6月，一组名为大自然吞没的中国渔村的摄影作品在网上走红，引爆了后头湾的流量。后头湾位于圣山岛的东北面，鼎盛时期所辖人口超过3000人，曾是圣山主要居住区域之一。
6: 大部分都是服务了，最老年就是物质性的比较老年。
0: 但由于渔业资源的枯竭和交通的不便，渔民们陆续迁移。
6: 就是本地后头嘛，逐步向外头靠了，再来从社会走。
0: 1995年，葛卫城也搬离了后头湾，是最后离开村子的部分人之一。
6: 就我到绿塘啊，我说我记得，我也不记得。
0: 后头湾所在的四周塘村，村集体经济向来薄弱。一度公开开支还要借了用，即便当时的后头湾话题度居高不下，村里却没有将它进一步开发成景区的能力。
7: 我们呢也想呢借助呢这个呢机会呢发展呢村级旅游，那当时村里没钱，那么就借助呢县旅投做他们做投资。
0: 2017年，后头湾观光平台刚修建完成，投资却因种种原因中断了。面对翘首期盼的村民们，四周塘村的党员干部们犯了难。
7: 那后来我们自己想办法筹资金嘛，比如说几个人，有的，如果你有的有多一点的就多拿一点。比如说有的党员干部我出5万，我说几万，那个都是我们村民借，都是我还给他们的，也不算投资。
0: 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村民们也纷纷加入，众人拾柴火焰高，四周塘村经济合作社很快就筹集了50万左右的资金，于2018年初加固了部分危房，修缮了主村道。同年6月1日，

0: 后头湾景区正式开放。
1: 因为当时呢是想着呢怎么把极地经济去搞上去，相对来说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你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以后是可能村里经济壮大可能是发展不了的。
0: 当年后头湾景区的门票收入就有187万元，是往年村集体收入的近20倍。村里不仅马上还清了村民们的借贷，还给全村3000多户股民分了红。
2: 差不多这么多开心的。
3: 我的游客对我们当前的家乡的经济啊旅游呀、啊、就会有更大的帮助。
4: 不要紧，客人来了阿拉不要紧，开心走秀啥样。
5: 其实没事我好呀，他人越来越多了呀，你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第一年阿拉来人老快啊。
0: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还有很多像唐亚雪一样的村民搭上了旅游经济的快车。2021年，后头湾景区光门票收入就将近450万元，绿野仙踪摇身成了村民们的金山银山，
6: 景色特别好，然后又在这个海边。
0: 2021年，村镇两级秉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加强了对环境卫生的综合整治，并后头湾这部先行棋正带动圣山在发展全域旅游的共赴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与此同时，游客的不断增加也为岛上民宿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相比同时期的其他海岛，圣山是民宿产业里的后发者，但它锚定高端精品的定位，实现了弯道超车。
7: 哎，你好，先生，你的房间是402，我们这边有个房。
0: 作为圣山旅游发展协会的会长，张奇磊带领协会成员多次赴国内外民宿产业发达的地区考察，促进了经营者理念的迭代升级。
8: 也包括
0: 他的呆鱼总投入近800万元，开业后市场反响热烈。
8: 有这么好的一个资源，能够把卫生山的旅游发展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我觉得也是一个圣山人本身应该尽的一个责任。
0: 2021年，圣山镇旅游发展协会党支部成立，张奇磊担任支部书记，党员民宿主们有了一个党建的阵地，党旗下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9: 把原来散落的一些什么呢村落啊，这个废弃的修这个是闲置的农房，村里面集体进行什么呢收储，通过收储以后再进行招商引资，开发为高端的民宿，逐步形成了一个片区的什么呢聚落。
0: 马上箱子坳村和陈前山村的高端民宿综合体也即将对外营业，这是圣山从单体民宿向特色民宿聚落转型、品牌升级的新尝试。
10: 因为当时我爸妈已经回岛上开始做那个夜排档的生意了，我就回来次数多了，然后我就发现圣山跟我之前小时候那种状态已经差很多，就是好很多。旅游这方面政府也发展得很好，然后民宿也起来，所以就想说我也可以开一个。
0: 如今岛上2-3千元一晚的民宿经常一房难求，高端消费还激发出了新的经济生态圈，带动了当地就业增长。在这过程中，当好店小二，做好服务，把好品质，提升群众获得感，始终是所有圣山党政干部的共识。
11: 基层治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等纷纷亮出了工作思路和承诺。
0: 这天，圣山镇基层党建项目揭榜挂帅，暨村社干部亮诺建诺评诺擂台赛在晋山广场打响，村社干部们亮思路、晒举措，接受群众评判。在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渔场，

是一抹红润，分外耀眼，引领着圣山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海岛样板的路上向海而生，奋楫争先。2021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0679亿元，渔农民人均收入达到37247元，所在的胜寺县城乡收入比进一步缩小到1.483:1，远远领先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交出了一张亮眼的共富成绩。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倾听诉求，精准分析，现场解难。第三期爱企服务日活动举行。
1: 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匠心守岗，聚力争先。浙江中兴福彩 BPEF 甲班荣获浙江省工人先锋号。
0: 制造引领低碳转型，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区园林市政集团开展防汛演练，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6号上午，第三期爱企福凯陈建波和有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与企业家面对面心贴心，倾听诉求，精准分析，现场解难，助力项目加速推进，企业轻装前行。
1: 活动过程中，浙江冰川灵泉饮料有限公司、浙江宏悦置业有限公司、联东优谷产业园有关负责人开门见山，讲实情，谈问题，提建议，现场气氛热烈。面对企业抛出的一个个问题，钱林江边听边记，与相关区领导与部门负责人深入探讨交流，找准卡点堵点，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要求相关部门迅速跟进落实。钱林江在活动中强调，爱企服务日是上虞打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载体，必须实打实推进常态化落实，要在思想上真重视，树牢企业事无小事的理念，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重视面对研究透问题，以马上办、现实办、积极办的作风，推动企业诉求快速回应，要在行动上真解决，聚力协调推进解决问题，深入研究上级精神、政策和法规，构建工作闭环，推动从解决单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的提升，要在机制上真完善，形成问题收集、交办、解决、反馈的闭环管理体系，推动涉企问题高效闭环解决，让企业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真正实现服务效能的全方位升级。

0: 集。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时光镌刻坚守，实干铸就荣光。浙江中兴福彩 BPEF 甲班自2014年组建以来，扎根精细化工生产一线，坚持严规细管保安全，同心聚力强技能，创新实干促提升，十多载深耕结出累累硕果，今年被授予浙江省工人先锋号称号。
2: 我们是浙江中兴福彩股份有限公司 BPEF 甲班，现有人员15人，班主平均年龄38岁。我们始终把队伍建设放在首位，搭建师徒结队、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平台，推动全员学技术、沾业务、练本领，锻造出一支作风过硬、团结善战的队伍。我们建章立制、扎常态、细化各岗位操作规范、巡检流程与考核标准，全流程严控工艺、质量与安全，用标准化管理夯实生产根基。一人出彩不是技，全员共进才是赢。我们用技能立身，用规矩办事，守好每一班岗，做好每一件事。我们坚持多措并举、促融合，把考核管理、企业文化与班组建设紧密结合，凝聚起全员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班组连年获评公司先进集体30余人次，荣获先进个人，参与项目斩获全国商业科技进步1等奖、浙江省技术发明2等奖，2019年荣获绍兴市工人先锋号。把平衡岗位做到极致，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这就是我们班组的初心。现在获得浙江省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一线，精益求精，以更扎实的行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3: 当前双碳引领大势所趋，传统产业告别粗放老路，迈向绿色低碳已是必然选择。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迭代破局的产业转型正在持续上演。从早年传统的粗放发展，到如今向世界级绿色制造产业集群全力迈进，上虞用20年深耕实干，闯出了一条产业强、生态优、效益好的转型新路径，也为国家级园区绿色升级树立了标杆样板。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去年9月26号投用的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站在这里，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一股向新而行、向绿而生的产业脉动，而这股脉动正是上虞化工产业历经半个世纪跨越，迈向世界级绿色制造集群的生动见证。
3: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规划面积175平方公里，如今已是全国顶尖产业园区。园区集聚企业2000多家，规上企业371家，上市及挂牌企业5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2家。这里拥有全国最大染料生产基地、亚洲最大过氧化物生产基地、福精细化工集群入选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连续3年稳居全国相关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十方阵。转型路上，经开区把循环利用资源整合落到实处，织密园区资源循环利用网络，新合成特种材料通过产业链循环配套破解废盐处置痛点，每年增收806万元，减排减碳4500吨。龙盛集团对硫酸实行梯级回收循环复用，赢得气体实行园区集中供气，企业用气成本下降20%，年减碳达7万吨。重联环保、绿展环保，专业处置危废渣土，实现资源再利用，真正做到废物不出源、资源再循环。同时，园区建成环境监测、风险防控、应急救援一体化智慧监管平台，用数字化手段全天候盯牢环保安全底线，让化工生产全程可控、可管、可溯源。多年来，始终坚持转型不转行、升级不空心，不盲目推倒重来，而是立足传统产业原有根基，向上延伸生物医药、高端新材料、精细化学品、智能装备等高附加值赛道，告别低端粗放，迈向高端精专。 创新是转型的核心引擎。经开区搭建高校院所加创新平台加龙头企业加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国科浙江新材料中试基地已落地19个优质中试项目，6个成功实现产业化，带动新增投资超5亿元，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依托平台赋能，本土企业不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镇源生物建成全国首个千吨级组氨酸生物合成生产线，中科恒泰研发的轻质耐高温新材料成功配套长征5号探月工程等国之重器。目前经开区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先进高分子材料集群加速成型，生物制造、特种工程塑料等前沿赛道多点开花，为高端装备、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提供关键材料支撑。多年来，经开区绿色发展迭代升级，从最初退散晋级 1.0 版本到智能化技改 2.0 版本，再到如今生态智慧园区 3.0 版本，一步一个台阶，持续拉高安全环保能耗标准。接下来，园区将全面推进装备数控化、车间数字化、工厂智能化、园区智慧化、产业集群生态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控体系，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底线。
4: 锚定世界级目标，拼出高质量新天地。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继续坚守绿色初心，深耕创新赛道，全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让传统产业焕新活力，让绿色制造点亮未来。
3: 全媒体记者胡鑫、杜海炯、黄佳慧报道。
1: 为筑牢城市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出行和市政设施平稳运行，入汛以来，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坚持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要求，全面推进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度汛。
0: 昨天上午9点，康铁路滨江河畔路段开展排涝应急演练，现场模拟强降雨导致道路大面积积水，市政养护人员迅速响应，布设警示标识，划定警戒区，同步调试移动排涝泵，高效完成积水抽排与管网清疏，快速处置模拟险情。
5: 每年的4月15号到10月15号防汛期，每年我们都会提前谋划，主动备战。像今天这样的防汛应急联演，我们经常在开展，目的就是以练陪战，锤炼队伍快速响应，提前布局工作短板。后续我们会及时做好管网清洗、布置储备、隐患排查等各项陪战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据悉，自汛前准备启动以来，市政养护公司多措并举推进防汛措施落地，专业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桥梁涵洞及沿河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清理排水管网内的淤泥、落叶及杂物，及时维修更换破损设施，实行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的闭环管理。入汛以来，已累计清理雨水井5763只，疏通雨水管线4100多米，完成3处积水点改造。在应急保障方面，公司修订完善防汛预案，明确责任分工和处置流程，组建专业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突发汛情快速响应。同时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包括大型排涝泵车2辆、移动泵车8辆、疏通车2辆、排水泵19台、应急抢险车辆27辆及沙袋500个，并完成全部设备检修保养，确保随时可用，调得出用得上。下一步，公司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加密设施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以扎实举措全力保障汛期市政运行安全，守护市民平安出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6: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人潮涌动，热力全开，从氧气音乐节的音

0: 冰浪狂欢到吴越杯足球联赛的热血赛场，从景区的人流如织到乡间的蜿蜒山路，上虞公安以坚守为笔，以汗水为墨，绘就一幅平安假日的生动画卷。
1: 今年五一，氧气吉祥音乐节与吴越杯省城市足球联赛两场大型活动在上虞成功举办。上虞公安提前谋划，精细布防，按照一室一策、按需适配原则制定专项预案，联合宣传、教体、卫健等12个部门，构建1+12+N 联动机制，前置排查风险点17处。两场活动累计投入安保警力1300多人次，标准化设置便民服务站，开通老人、儿童、残疾人人物统检绿色通道，找回走散人员6名，提供各类便民服务370人次。从舞台到看台，从入口到出口，藏蓝身影织就最安全的现场结界。节日期间，上虞公安将警力摆在街面，用脚步丈量平安。全区累计投入警力4970人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4417人次，强化重点路段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机关警力下沉派出所，在城北商圈、政务区、医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武装巡逻。PTU 快反单元与特警突击力量全天候备勤，让安全感触手可及。数据显示，假期全区警示、治安、电诈及街面可防性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0.16%、20%、33.33%。主要道路日均车流量达2.83万辆次，同比增长15.04%。一降一升，正是上虞公安交出的五一安保高分答卷。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今天，记者从区环卫集团获悉，五一假期该集团多措并举，根据各区域垃圾产生量和人流特点，动态调整清运路线与保洁力量，坚持垃圾收运不打烊，清扫保洁不断档，全力守护渝城洁净有序。
3: 假期期间，区环卫集团1500多名一线工人坚守岗位，奋战在大街小巷。针对节日期间人流量激增带来的保洁压力，各项目部加强重点路段和区域巡查值守，成立应急小组，确保突发环卫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集团同步推进道路保洁精细化管理，日均出动各类作业车辆650车次，对主城区主干道、背街小巷开展深度冲洗，全面清除路面沉积泥沙，还原道路本色，提升城市洁净度与整体形象。与此同时，卫生整治生死角，科学统筹车辆调度，加密垃圾清运频次，强化转运能力，确保垃圾日产日清无积存，让市民在整洁环境中欢度节日。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232处，清运生活垃圾3653.94吨，易服垃圾1197.88吨。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日前，上虞一江两岸文旅公司推出“五月有爱，乐购江岸”系列主题活动，以城市阳台码头和时光书屋为核心场景，通过水岸串联、日夜联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融合文化、休闲与互动的假日文旅盛宴。
1: 假期里，全新启用的城市阳台码头热闹非凡，江岸码头及集市火热开市，文创手作、本地美食等摊位前人流如织，码头嗨唱活动同步点燃现场氛围，岸上欢声笑语，江上同样精彩纷呈。
4: 我特地约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玩，在家晚上一起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感觉特别惬意。
1: 据一江两岸文旅公司经理介绍，今年五一游船在观光基础上重点强化沉浸式体验供给。
5: 我们资源特色游船呢，主打甲板音乐会，搭配特色餐饮，营造轻松休闲的水上音乐氛围。而盛会百官游船呢，则推出了非遗川剧变脸、粤剧经典联唱、老歌翻唱等主题航班，并配套鹅江夜宴等产品，让游客在欣赏江景、品味美食的同时，获得更具记忆点的文化体验。
1: 与此同时，江畔的时光书屋也同步开展书本寻宝大冒险、时光音乐会等活动，巧妙融合阅读、轻。
6: 那边招工考核呢，我去了解了解转岗的流程。
7: 你要转岗？为啥呀？
6: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成天跟厨房里。
8: 马上我就去深圳，那边公司要我过去面试呢。
9: 啊，你今晚就去深圳？
8: 啊，我是先过去看看工资待遇、劳保什么的，过两天就回来了。

1: 哎，你不能不去吗？跟你小姑都说好了的。
2: 你今天晚上就走？
1: 是吗？
2: 那时间还来得及，你现在跟我去趟市场，买点东西给我闺女带过去。
1: 走啊！
2: 啊啊！

0: 我跟你说啊，有困难一定跟妈说，妈这有钱啊。我是怕你们两口子着急。
1: 行，你放心吧。
0: 走走。
2: 妈，您去山镇不会不回来了吧？
0: 大东，赶紧的，再晚就来不及了。
1: 行，马上过来。
3: 我不是说了吗？就去几天就回来了。刘，舍不得你爸爸了？
2: 你就有点事儿想和您说。
3: 那等我回来以后再说吧。啊，这样，这个钱你拿着，你跟一总每人十块。等考完了学以后，别在家里窝着，你去玩玩去。以后上了大学，见面机会就少了。行了，咱去了。
2: 我爸，我不想你去深圳。
1: 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行了，回来再说。啊，走吧。
4: 一朵，你说我要不要打个耳洞啊？你看这耳环多好看。
5: 打耳洞多疼呐！走了走。
4: 哦，好像也是啊。哎，这围巾好看哎。咱俩买个围巾怎么样？来，给你戴上。
5: 你这大夏天你买什么围巾呀？不怕给自己捂出痱子来？
4: 冬天戴呀。听说北京干冷干冷的，冻人骨头直疼呢。
5: 我考不上北仙。
4: 一朵，你干嘛那么沮丧啊？说不定咱俩行大运呢。
6: 希望是。
4: 肯定是。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咱俩呢就好好享受这最后一个假期。

落花之秋，我高考考完了，但我心里明白，我考不上理想的大学了。我打算出了成绩后，就和爸妈说去工作的事。也许下次给你写信，就是工作了的陈一朵了。我知道做这个决定可能很幼稚，但是我真的不想让我爸离开家去深圳打拼，不想看到这个家为了钱的事情犯愁。这已经是我能想到最好的解决办法了。而且毕来福学习成绩特别好，他应该能考上北京重点大学。

0: 齐叔，
1: 嗯，包叔崽子，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想麻烦您点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0: 这不是放假了吗？嗯，我想试着组装一台自行车，您这有没有什么淘汰的不用的零件，能不能允我用用啊？

0: 我那地下室啊，有的是，你随便拿。你要是还缺什么呀，直接到回收部去拿啊。
1: 谢谢徐叔。
0: 那还跟我客气？哎，那个，哎，徐叔，嗯，上次厂里招工考核的结果出来了吗？过两天就公布了。哦，
1: 那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呀？
0: 印象深刻的还真没有。 咱们厂呢，今年也招不了几个人。嗯，那车圈做的一个是不如一个呀。现在年轻人心浮气躁，干活就不踏实。哎，我跟你说，你可不能信。哎，这猴崽子，来无影去无踪。啊。

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要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7: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8: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9: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
10: 节约资源
11: 不断被发现，中华民族起源的大时代不断得到印证。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被拉长，历史信度不断在增强。河南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中华文明形成初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中心聚落群，被人们推测为黄帝的都邑。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朱书文字，被多名专家推断为尧字，有力地将陶寺指向为尧帝的都城。陕西石峁遗址是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上古时期石器古城，引发了舜帝都城等多重猜想。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破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剧，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剧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剧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京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唱千年的鹅，正是咏叹京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舞剧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京华从来不敢寂寞。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当区领导陈诚、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和有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与企业家面对面心贴心，倾听诉求，精准分析，现场解难，助力项目加速推进，企业轻装前行。
2: 活动过程中，浙江冰川灵泉饮料有限公司、浙江宏越置业有限公司、联东优谷产业园有关负责人开门见山，讲实情、谈问题、提建议，现场气氛热烈。面对企业抛出的一个个问题，前面对研究透问题，以马上办、现实办、积极办的作风，推动企业诉求快速回应，要在行动上真解决。聚力协调推进解决问题，深入研究上级精神、政策和法规，构建工作闭环，推动从解决单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的提升，要在机制上真完善，形成问题收集、交办、解决、反馈的闭环管理体系，推动涉及问题高效闭环解决，让企业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真正实现服务效能的全方位升级。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时光镌刻坚守，实干铸就荣光。浙江中兴福材 BPEF 甲班自2004年组建以来，扎根精细化工生产一线，坚持严规细管保安全，浙江省工人先锋号称号。
3: 我们是浙江中兴福材股份有限公司 BPEF 甲班，现有人员15人，班主平均年龄38岁。我们始终把队伍建设放在首位，搭建师徒结队、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平台，推动全员学技术、沾业务、练本领，锻造出一支作风过硬、团结善战的队伍。我们建章立制、扎常态，细化各岗位操作规范、巡检流程与考核标准，全流程严控工艺、质量与安全，用标准化管理夯实生产根基。一人出彩不是计，全员共进才是赢。我们用技能立身，用规矩办事，守好每一班岗，做好每一件事。我们坚持多措并举、促融合，把考核管理、企业文化与班组建设紧密结合，凝聚起全员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班组连年获评公司先进集体，30余人次，荣获先进个人，参与项目斩获全国商业科技进步1等奖、浙江省技术发明2等奖，2019年荣获绍兴市工人先锋号。把平衡岗位做到极致，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这就是我们班组的初心。现在获得浙江省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一线、精益求精，以更扎实的行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0: 当前双碳引领大势所趋，传统产业告别粗放老路，迈向绿色低碳已是必然选择。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迭代破局的产业转型正在持续上演。从早年传统的粗放发展，到如今向世界级绿色制造产业集群全力迈进，上虞用20年深耕实干，闯出了一条产业强、生态优、效益好的转型新路径，也为国家级园区绿色升级树立了标杆样板。
4: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去年9月26号投用的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站在这里，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一股向心而行、向绿而生的产业脉动，而这股脉动正是上虞化工产业历经半个世纪跨越，迈向世界级绿色制造集群的生动见证。
0: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规划面积175平方公里，如今已是全国顶尖产业园区，园区集聚企业

0: 2000多家，归上企业371家，上市及挂牌企业55家，国家级专轻特新小巨人企业32家。这里拥有全国最大染料生产基地、亚洲最大过氧化物生产基地、福精细化供给群入选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连续三年稳居全国相关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十方阵。 转型路上，经开区把循环利用资源整合落到实处，致力园区资源循环利用网络。星合成特种材料通过产业链循环配套，破解废盐处置痛点，每年增收806万元，减排减碳4500吨。龙盛集团对硫酸实行梯级回收循环复用，赢得气体实行园区集中供气，企业用气成本下降20%，年减碳达7万吨。 重联环保、绿转环保、专业处置危废渣土，实现资源再利用，真正做到废物不出源、资源再循环。同时，园区建成环境监测、风险防控、应急救援一体化智慧监管平台，用数字化手段全天候定牢环保安全底线，让化工生产全程可控、可管、可溯源。 多年来，始终坚持转型不转行、升级不空心，不盲目推倒重来，而是立足传统产业原有根基，向上延伸生物医药、高端新材料、精细化学品、智能装备等高附加值赛道，告别低端粗放，迈向高端精专。创新是转型的核心引擎。经开区搭建高校院所加创新平台加龙头企业加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国科浙江新材料中试基地已落地19个优质中试项目，6个成功实现产业化，带动新增投资超5亿元，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依托平台赋能，本土企业不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镇元生物建成全国首个千吨级组氨酸生物合成生产线，中科恒泰研发的轻质耐高温新材料成功配套长征5号探月工程等国之重器。 目前，经开区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先进高分子材料集群加速成型，生物制造、特种工程塑料等前沿赛道多点开花，为高端装备、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提供关键材料支撑。 多年来，经开区绿色发展迭代升级，从最初退散晋级 1.0 版本，到智能化技改 2.0 版本，再到如今生态智慧园区 3.0 版本，一步一个台阶，持续拉高安全环保能耗标准。接下来，园区将全面推进装备数控化、车间数字化、工厂智能化、园区智慧化、产业集群生态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控体系，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底线。
1: 锚定世界级目标，拼出高质量新天地。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继续坚守绿色初心，深耕创新赛道，全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让传统产业焕新活力，让绿色制造点亮未来。
2: 全媒体记者胡鑫、杜海炯、黄佳慧报道。
3: 为筑牢城市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出行和市政设施平稳运行。 入汛以来，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坚持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要求，全面推进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度汛。
4: 昨天上午9点，康铁路滨江河畔路段开展排涝应急演练，现场模拟强降雨导致道路大面积积水，市政养护人员迅速响应，布设警示标识，划定警戒区，同步调试移动排涝泵、高效完成积水抽排与管网清疏，快速处置模拟险情。
5: 每年的10月15号到10月15号防汛期，每年我们都会提前谋划主动备战。像今天这样的防汛应急联演，我们经常在开展，目的就是以练备战，锤练队伍快速响应，提前布局工作短板。后续我们会及时做好管网清洗、布置储备、隐患排查等各项备战工作，全力做牢汛期安全防线。
4: 据悉，自汛前准备启动以来，市政养护公司多措并举推进防汛措施落地。专业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桥梁涵洞及沿河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清理排水管网内的淤泥、落叶及杂物，及时维修更换破损设施，实行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的闭环管理。 入汛以来，已累计清理雨水井5733只，疏通雨水管线4100多米，完成3处积水点改造。在应急保障方面，公司修订完善防汛预案，明确责任分工和处置流程，组建专业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

0: 确保突发汛情快速响应，同时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包括大型排涝泵车两辆、移动泵车八辆、疏通车两辆、排水泵19台、应急抢险车辆27辆及沙袋500个，并完成全部设备检修保养，确保随时可用，调得出，用得上。下一步，公司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加密设施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以扎实举措全力保障汛期市政运行安全，守护市民平安出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人潮涌动，热力全开，从氧气音乐节的音浪狂欢，到吴越杯足球联赛的热血赛场，从景区的人流如织到乡间的蜿蜒山路，上虞公安以坚守为笔，以汗水为墨，绘就一幅平安假日的生动画卷。
3: 今年五一，氧气吉祥音乐节与吴越杯省城市足球联赛两场大型活动在上虞成功举办。上虞公安提前谋划，精细布防，按照一室一策、按需适配原则制定专项预案，联合宣传、教体、卫健等12个部门，构建1+12+N 联动机制，前置排查风险点17处。两场活动累计投入安保警力1300多人次，标准化设置便民服务站，开通老人、儿童、残疾人人物统检绿色通道，找回走散人员6名，提供各类便民服务370人次。从舞台到看台，从入口到出口，藏蓝身影织就最安全的现场结界。节日期间，上虞公安将警力摆在街面，用脚步丈量平安。全区累计投入警力4970人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4417人次，强化重点路段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机关警力下沉派出所，在城北商圈、政务区、医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武装巡逻。PTU 快反单元与特警突击力量全天候备勤，让安全感触手可及。数据显示，假期全区警示、治安、电诈及街面可防性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0.16%、20%、33.33%。主要道路日均车流量达2.83万辆次，同比增长15.04%。一降一升，正是上虞公安交出的五一安保高分答卷。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今天，记者从区环卫集团获悉，五一假期该集团多措并举，根据各区域垃圾产生量和人流特点，动态调整清运路线与保洁力量，坚持垃圾收运不打烊，清扫保洁不断档，全力守护虞城洁净有序。假期期间，区环卫集团1500多名一线工人坚守岗位，奋战在大街小巷。针对节日期间人流量激增带来的保洁压力，各项目部加强重点路段和区域巡查值守，成立应急小组，确保突发环卫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集团同步推进道路保洁精细化管理，日均出动各类作业车辆650车次，对主城区主干道、背街小巷开展深度冲洗，全面清除路面沉积泥沙，还原道路本色，提升城市洁净度与整体形象。与此同时，卫生整治毫不松懈，各项目部聚焦道路交叉口绿化带等易藏污纳垢区域，细致排查，彻底清理卫生死角，科学统筹车辆调度，加密垃圾清运频次，强化转运能力，确保垃圾日产日清无积存，让市民在整洁环境中欢度节日。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232处，清运生活垃圾3653.94吨，易服垃圾1197.88吨。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日前，上虞一江两岸文旅公司推出

0: 五月有爱，乐购江岸系列主题活动以城市阳台码头和时光书屋为核心场景，通过水岸串联、日夜联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融合文化、休闲与互动的假日文旅盛宴。假期里全新启用的城市阳台码头热闹非凡，江岸码头及集市火热开市，文创手作、本地美食等摊位前人流如织，码头嗨唱活动同步点燃现场氛围，岸上欢声笑语，江上同样精彩纷呈。
1: 我特地约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玩，在家晚上一起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感觉特别惬意。
0: 据一江两岸文旅公司经理介绍，今年五一游船在观光基础上重点强化沉浸式体验供给。
2: 我们资源特色游船呢，主打甲板音乐会，搭配特色餐饮，营造轻松休闲的水上音乐氛围。而盛会百官游船呢，则推出了非遗川剧变脸、粤剧经典联唱、老歌翻唱等主题航班，并配套鹅江夜宴等产品，让游客在欣赏江景、品味美食的同时，获得更具记忆点的文化体验。
0: 与此同时，江畔的时光书屋也同步开展书本寻宝大冒险、时光音乐会等活动，巧妙融合阅读、亲子、音乐与休闲，吸引众多家庭前来打卡参与。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近日，2026上虞丁宅四季鲜果杯门球邀请赛在丁宅乡一溪两岸体育公园门球场开赛。来自区内四支代表队的约50名门球爱好者齐聚下溪之畔，以球会友，切磋技艺。比赛分 AB 两组进行，赛场上队员们精神饱满，配合默契，身着统一队服，手握球锥，沉着瞄准，精准击球，顺利过门，一招一式尽显娴熟技艺与团队协作。这是丁宅乡继村 BA 篮球赛、环浙步道徒步赛、桃花跑之后推出的又一项群众性体育赛事。当地正依托山海交融的生态资源，以鲜果加运动为主线，串起四季不断档的文体活动与消费热点，持续擦亮乡村特色品牌。
4: 通过赛事凝聚人气，在推进全民健身、丰富基层文体生活的同时，也为乡村共富提供坚实的支撑。
3: 下一步，丁宅乡将深耕鲜果加运动发展模式，积极承办更多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与文化活动，让运动融入日常生活，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共富增量，不断迈出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的新步伐。全媒体记者秦胜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的天气让人觉得很夏天。今天一早天空云系增多，气温依旧保持高位。截至下午两点，上云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1.7度。但毕竟现在还是五月，冷空气并未就此退位。接下来的天气啊就要变脸了。一直到明天早晨，阴雨相伴的同时，还会有明显的降温和风力增大。大家出行前啊一定要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行在路上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好在雨水停留的时间不长，明天雨水会慢慢停歇，之后天况转好。9到14号前期晴到多云天气，气温也是一路上升，但早晚还是有点凉的，大家出门别穿得太过于单薄了，根据气温去调整衣着。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直转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明天最低气温14到16度，后天多云，气温是在11到25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桃花源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富之山阵雨转多云，13到20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东山湖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转多云，15到23度。凤鸣山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裘皮城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转多云，16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